这种逃避重要问题的配偶的情况呢？首先要寻找自身的原因，或许你的配偶厌恶所有关键对话，甚至是和高手展开的对话。尽管如此，你还是只能从改变自己做起。你可以先从简单的问题谈起，不要一上来就尝试棘手的问题。你应当努力营造安全气氛，密切关注对方什么情况下会感到不自在。这时，你应当使用试探性的语气，分清目的和结果之间的区别。例如，我相信你的目的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对方一直不愿意谈论自己的问题，你可以尝试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每次一有机会就练习这些对话技巧。简而言之，从简单问题谈起，在对话中努力应用各种技巧。除了上面所说的，你还必须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不要抱怨不停，不要失去希望，然后陷入暴力状态。每当你出现任何咄咄逼人或者令人不适的态度时，只会让对方坚定地认为关键对话无法解决问题，只会给他们带来伤害。只要坚持采用正确的对话方式，你一定会在夫妻关系中建立更大的安全感，对方做出改变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看到情况有所改善后，你可以通过鼓励对方讨论表达方式的做法，继续帮助对方改变自我。此时，你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确定共同目的的方式来营造安全感。你必须帮助对方认识到进行对话的原因，这个原因必须非常具有吸引力，能够保证对方愿意主动参与其中。然后，你应当说明进行对话和不进行对话会带来怎样不同的后果，说明这样做对你们各自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你应当鼓励对方一起寻找以前难以面对的话题，轮流说明你们准备如何跟对方交流，讨论帮助对方改善对话技巧会带来哪些好处。有时候，如果你们无法讨论棘手问题，可以谈谈自己谈论或逃避问题的方式，这样也有助于启动对话。我们再来看另一种你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人，缺乏积极性的同事。比如说，我有个朋友这样跟我说过，我有几位同事啊，是这样的，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只做什么，从来不多做。如果遇到问题的话，他们只尝试解决一下，解决不了就放手不管了，我该怎么办？这种人或者这样的事情，它的危险之处在什么呢？很多人都善于讨论错误行为的存在，而不是正确行为的缺失。当员工或孩子把事情搞砸时，管理者和父母往往被迫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他们只是表现得不够优秀，而不是犯错时，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么，这样的情况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呢？你应当建立新的、更高的期望，不要管具体某个问题，你应当面对的是整体行为模式。如果想让对方表现出行动积极性，你应当告诉他们，用具体事例指出他们遇到问题时总是浅尝辄止，不愿多做努力。你应当提高要求，并明确告诉对方，和对方一起寻找办法，看怎样做才能在遇到问题时既做出必要的努力，又充满创意。此外，你还应当注意，你是如何弥补对方缺乏积极性造成的结果的？你是亲自为其善后吗？如果是，你应当和对方讨论承担其分内责任的问题。你是让其他人帮助他收拾烂摊子吗？如果是，你应当和最初负责此工作的人讨论遇到问题时尽早向你汇报的问题。这样一来，你就能安排其他人及时接手未完成的工作。不要用暗示的方法让对方意识到自己不够积极，你应当明确说明自己的期望，和对方取得一致意见，让他们明白承担责任的重要性以及遇到问题时尽早通知的意义。我们再来说第三种你可能会遇到的人或者情况，这就是无尽的借口。我碰到过一位家长，他时常向我抱怨说，我的儿子呀，很是会为错误行为找借口，每次和他谈起一个问题，他总能找出理由说不是自己的错。这样的人或者这样情况的危险之处在于，
爱找借口，很容易暂时平息问题。当对方不想完成你要求的任务，意识到只要找到借口就能逃避责任时，尤其如此。举个例子，你的上班时间和你家孩子的上学时间是错开的，你需要比他出门早，往往呢，在你上班之后，你的孩子才会去上学。但是呢，你会发现他总是迟到。一开始，他说迟到是因为闹钟坏了。第二天的理由是车在半路出了毛病。第三天说朋友忘了来接他。第四天说感冒了，睡得太死，没听见闹钟响。第五天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呢？对于想象力如此丰富的人呢，你应当先发制人，堵住所有的借口，让他们承诺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再为错误行为寻找理由。比如第一次迟到时，除了解决闹钟问题，你还应当说明其他可能的情况。修好闹钟只能解决一个潜在借口，你应当让对方面对的是如何保证不迟到的问题。比如说他说闹钟坏了，那就是说只要有了新闹钟，你就能准时到学校了，是吗？好，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必须保证按时到校。你能保证明天上午八点准时到校吗？让孩子自己做出这样的承诺，并且让他自己能够做到。另外要注意的是，随着借口逐渐增多，你应当和对方讨论的不是上司的借口，而是错误的行为模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不讨论迟到的问题了，而是你不信守承诺的事情。你答应保证每天八点准时到校的，你如果变成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别人会考虑到你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可以托付，这可是比迟到严重多了。总而言之，学了这么多的技巧，您可以在生活当中用起来，抓住身边每一个可以改善的关键对话的机会去练习这些技巧，最终使这些技巧和思维方式深入你的骨髓，成为你的习惯，你就一定可以轻松地面对人生的各种关键时刻。这就是我们这几天来一直和您共读的一本书，叫做《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4: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5: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五分钱或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7:30左右，吃过晚饭往往9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说实话》，作者冯杰，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关于食物的书，却不是纯粹的食物，它是风格独特、结构独到的一册另类散文集，也是属于诗人冯杰一个人的食物。里面没有国宴、豪华大餐，都是些民间平常的吃食。作者写的不是食单，而是记忆里的亲情、文化残存的余脉。读完本书，你会觉得这是充满世俗情怀、弥漫人间悲悯的一部烹饪家书。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这个说实话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的一本谈乡村美食的散文集，里面更多是乡村的记忆和心情和美食。与其说美食，不如说乡情。这一部书是一部文图并茂的书，里面大部分的插图都是我来做了，然后你可以是一边看图一边看文。总之，这是一本可以吃的书，是一本很轻松的书。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一小袋荆芥籽儿，是在北中原乡村集市上所买，刚打开小口就透出一丝雨中的清气和日子的苦气。母亲告诉我，荆芥有两种套剥的方法。第一种，在南窗下那片我们自以为是的广袤无垠的大地，其实呢也就巴掌大，种上以后以初春为势。第二种是种在青瓷大花盆里，置于向阳处，四季都可撒籽儿。天一发凉，得移到屋里，免得荆芥感冒了。乡村还有个说法，撒荆芥籽儿时不宜过高，以免将籽儿跌死。长高时掐叶子或者剪叶子，凉拌清炒均可。以生吃最鲜美，还能拌上面粉油炸，之后再上锅清蒸，不亚于说的万恶旧社会的小碗蒸肉。我母亲现在还用此法来笼络人心呢，这使得家中一群小孩子吃得团团转。

了这对儿，还得想下对儿。我走过许多地方，尝过无数的小吃，发现吃荆芥以北中原的乡下为最。别的地方不大吃荆芥，因为荆芥吃起来满口奇异的怪味儿。我曾还向遥远零下30摄氏度的白山黑水间，为一位老人寄过小小的一袋荆芥籽儿。真的能发芽吗？忽然想到，像荆芥、苏叶、盐穗这类的异类草木，气质异样，特立独行，谢绝世界，那么的不合群儿，都可划入明末遗老范围里。本期读书人魏澜。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7: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词语的词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句子是由词语组成的，另外说到词，我们就会想到诗。词是个左形右声的形声字，本意就是言辞，它和舌字旁的词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但在较古的时代一般只说舌字旁的词，不说词语的词，后来才逐渐以词语的词代替舌字旁的词。我们所说的和诗相类似的是一种盛行于宋代的韵文形式，诗词，诗词就是诗和词的统称了。那诗和词究竟又有什么具体的差异呢？从时间上讲，诗兴盛于唐代，词兴盛于宋代，所谓唐诗宋词指的就是这个。从题目方面看，诗取名较为随意，而词有词牌名，不同的词牌有不同的格律，词牌不能乱叫，格律也不能乱写。从句式上讲，差异就更明显了。诗有四言、五言、七言，几言的诗每句就有几个字，每句字数是相同的，词每一句的字数却不确定，是要依照格式来填的。诗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只不过那时候呀是四言的诗，到后来发展成乐府、古体诗和近体诗，乐府则可以和着声唱，而词却不同，词臣服于歌，因为词是给乐曲、妇人曲谱填的词，必须要削足适履的去适应歌。词是一种诗的别体，萌芽于南朝。那说了这么多，究竟什么是诗，什么是词呢？我想用娜塔莎的那首著名的《什么是诗》来做最后的回答。我的外公种了一辈子庄稼，在他70岁那年，终于什么都种不动了。他把土地还给土地，在灰色的瓦盆里种了一盆玫瑰花。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7: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8: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9: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6: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10: 谁说我失败了？我只是暂时没有成功而已，暂时没成功不代表失败了呀。
11: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的电影《一点就到家》。三个年轻人性格不同，爱好不同，创业方向不同，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影片在一开始的切入点并不令人振奋，屡遭失败心灰意冷的创业者，却碰上了想要回乡创业的快递员，以为是结束，没想到是开始。从一线城市到彩云之南，一场神奇的创业之旅就此展开。
10: 你老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那么长，你有什么做不了的？
11: 怀揣梦想，想要复制大城市的电商模式，小小的快递站在熟悉乡间小道的各路高手神通下火热了起来。远山树林的云南咖啡拒绝大资本的收购，在直播带货的浪潮下成为爆款。影片在这两条主线的交错下，展现了青年人创业创新的成就与坎坷。
12: 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
13: 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11: 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的阻滞，如何在利益当前时做好选择，这是每个新时代奋斗者都曾面临的考验。而在《一点就到家》影片中，主角们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在背井离乡之后，不忘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见识大千世界之后，不忘固守初心，脚踏实地，一切出发都是为了回家。
10: 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这个改变不了，但是没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这里吗？
11: 2015年10月2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如今中国的快递业体量已达到1000亿规模，覆盖网络也不断延伸至祖国的每个地方。现在一点就到家不仅是城市居民的专属福利，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已经成为新常态。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生态原产地品牌形成，使乡村快递不仅成为了接收外面的终端，也成为了走出去的起点。现在快递小哥哥小姐姐们随时可以为你送来家乡的味道，也会把你的心意送到故乡亲人的手上，这样的美好生活谁不爱呢？
6: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河南教育广播，
5: 河南教育广播，
6: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1: 长歌行， 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鉴赏，吴小如。汉代《长歌行》古词共三首，在宋人郭茂宪的乐府诗集中列入象河歌词平调曲，并把后二首合成一篇。其实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首诗，言语沧浪诗化，以指出后者应是两首。这里要讲的是三首中的第一首，它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就是篇末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由于唐无性《乐府古题要解》是此诗说，言荣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志老大乃伤悲也。后世便把这样一首劝人珍惜青春，应当及时努力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诗，说成了劝人及时行乐的作品。这显然是谬说曲解，因为诗中只说到应当及时努力，并没有像古诗十九首其十五中所说的“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资”那样带有明显的消沉颓废的思想。我们完全应该恢复它积极健康的本来面目。关于《长歌行》诗题命意也是奇说不一，我以为郭茂宪根据文选李善注所采用的说法还是比较确切平实的。他说，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诗云，长歌弥激烈，魏武帝阉割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燕歌行云，多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唐李贺有长歌续短歌，概出于此。看来所谓长和短，都是指歌声和曲调，与内容是无关的。寿命长短云云，更属一说不可信。这首诗有两个词儿需要特别讲解一下，即首句的青青和第六句的焜黄，其他词句大抵浅显易知，无烦在此逐一诠释了。首先，青青一词当然指颜色，如《诗经·正风·紫衿》所谓的青青紫衿，即指青色衣服。但从《诗经》《楚辞》直到汉代的乐府民歌和古诗，青青这个词儿经常出现，在指颜色的同时，最主要的是形容植物少壮时茂盛的样子。这在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人段玉裁的《诗经小学》和陈奂的《诗毛氏传述》里都有具体的解释。而段陈两家更进一步说明，青青和《诗经》里的青青就是同一个词，都是形容植物枝叶茂盛，所谓茂盛即美盛也。现在我们常说的青年、青春，就是从青青这个词最早的含义引申发展而来的，这就同篇末的少壮二字相呼应，而不仅是指园中葵的颜色了。其次，对焜黄这个词应当怎样理解？文选李善注，焜黄色衰茂也。武臣注，焜黄花色坏。 后来余冠英先生著《乐府诗选》，更进一步认为鲲是云的假借字，视鲲黄为色衰枯黄貌。30年前我注视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是这样理解的，后来遍检汉晋古书，却发现除此诗外再没有见到用鲲黄一词的，常见的则为鲲黄一词。两者的区别，一个是黄色的黄，一个是火字旁一个皇上的皇。这些在汉人杂书急救篇、杨雄甘泉赋、曹操诗气出唱以及唐氏惠林一切精音意引方言郭璞注等，称得起屡见不鲜。按鲲之本意为形容火光灿烂，与灰原系一字滋辱而成，并无枯黄之意，只因此诗与黄字连用，才把它说成云的假借字。但黄字在秦汉古书中却与皇上的皇通用，最明显的是东汉应绍的《风俗通义声音篇》中，把三皇五帝的皇帝就写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皇帝。而黄这个字的本意即指太阳黄黄发光，后来由于皇上的皇已变为对帝王的专称，才出现了从火的火字旁黄这个后起字。因此我认为此诗的鲲黄实即当时通用的词鲲黄，不过把这个火字旁的黄字写成了黄颜色的黄字罢了。况且这句诗最末一字是摧字，也就是衰落的衰，以具枯萎凋谢之意。如把上面的鲲黄讲成色衰枯黄貌，与诗意也不免重复。如果讲成植物的华叶，也就是花叶在春夏之时原本是缤纷灿烂的，一到秋季便开始衰谢凋残，似更为顺理成章。这个讲法为前人所未及，能否成立还请读者斟酌。下面简单分析一下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我认为这首诗有一个严肃而健康的主题，却无东轰的说教气和空洞的概念化的毛病。他的思想内容是对不知珍惜青春韶光的人进行一次严厉的当头棒喝，其发人深省的程度是惊心动魄的。但就全诗而论，读起来却给人以循循善诱、魂谱天成的感受，丝毫不觉得生硬牵强。这正由于原诗作者是以形象思维为比喻来打动人，而不是用抽象概念当教条来教训人的缘故。全诗共10句，前8句完全让形象和比喻来说话，只有最后点明主题所在的2句才是通过形象思维提高到逻辑思维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这正是初期乐府民歌异于文人的以说教为主的作品之处。首二句写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植物群生的园圃里充满了生机。第一句用青青形容园中葵，显得色彩鲜明，活力旺盛。尤其在春天，植物的花叶上映带着黎明时鲜洁的露珠，该是一幅多么清新蓬勃的画面。这就是第二句所给予读者的具体形象。但这一句的着重点虽在朝露待日四字，注意这个待字意味着清晨日未出时，园中充满一派新鲜爽洁的朝气，但是末尾却用了个夕字，夕是被太阳晒干的意思。这就说明只要日光高射，露水就会很快地被晒干，因而与精神饱满之中已隐喻着时光一去不返、人生寿命有限等向消极方面逐渐转化的因素。不过这种地方读者倘不细心是容易忽略的。3、4两句专就首句形象加以发挥，写温煦的春夕传播着光和热，宛如施与万物以德惠恩泽。所谓光辉，不仅指阳光照耀在万物上所反射出的光芒， 也同时反映出在春日照临下万物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因为光辉本属阳光所有，现在却已施给万物，连万物也各自欣欣向荣，发出了光彩。五六两句则就第二句进一步往相反一面发挥，写出大自然的另一面，即由盛转衰，由生长而消亡，由少壮而老大。秋天一到，植物的华叶生长得再茂盛秀美，也终于逃不过衰谢凋残的命运。然而正如早于此诗的一首民间挽歌所说，谢上路何意兮，路西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植物虽由盛而衰，却仍周而复始，第二年春天一到，它们又会蓬勃地生长。人却不能这样，年光不能倒流，青春是一去不复返的。但诗人在这里并未直说，却插入七八两句，用百川东流入海再不西归为喻，把要从正面讲的道理委婉曲折地从侧面表达给读者了。这既把要讲的道理加深，也把要说服人的力量加强，从手法上讲是叙事，从构思上讲是以浅出来体现深入，最后归结到九十两句，有水到渠成之妙，不仅通过形象的感染力使道理井然醒获，而且诗人的态度更显得诚恳纯质，给人以诲人不倦的谆谆之感。清人吴奇于其所著的《选诗定论》中评此诗说，全于时光短处写长。其实这首诗的特点恰好相反，作者正是通过以自然现象为比喻，于久处见赞，于长处见短，于永恒处见事物变化之破速和急剧。关键在于诗中所用的形象都是又大又长，带有永恒性的大自然，如写植物的春生秋谢，阳光的普照大地，光阴之长河，百川之归海等等，无一不是如此。比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谓的“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来，立即感到两者比兴手法的异样。而人生积时为日，积日为月，积月为年，看似长久，其实一瞥即逝。如任其蹉跎，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甘暴气，终于要后悔无及的呀。如果把最末两句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则三言两语可毙。然而那却是标语口号，而非一首感人深挚的好诗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因为要返工了。
3: 本期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
4: 是存亡之战。
5: 别人上来了。
3: 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刚刚结束了持续一个月的作战，就受命进驻铁原战场，正面对抗联合国军4个师。为了完成任务，63军189师的战士化整为零，把自己变成一根钉子，牢牢钉在阵地上。全体将士一起浴血奋战，在铁原战场上筑起了一道冲不破的铁长城。
6: 先敌发起进攻，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冷静。
3: Movie Time 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刺猬效应，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一个刚打开门的阅览室里。当里面只有一个读者的时候，心理学家就会进去并坐在这个读者的旁边，就这样试了80次，结果在只有两个读者的阅览室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着自己坐下。而且当心理学家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但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在做实验，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声不响地离开原来的座位到别的地方去坐。有的人干脆就问心理学家，你想干什么？刺猬效应啊，就告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避免互相伤害。人和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每个人都有自我可以把握的空间，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个空间，那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愤怒。聪明的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懂得保持距离，这能让他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鱼得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在戴高乐总统10多年的任期当中，他的私人参谋部、秘书处和办公厅等智囊机构当中的工作人员，没有谁的工作时间是超过2年的。戴高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到了长时间的军队生活的影响，他觉得调动是非常正常的，他不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参谋人员变成了离不开的人，因为这些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利用政府或者是总统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为了不让这些人出现，他就不断地调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与身边的人保持距离，也就没有谁是离不开的了。那么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何运用刺猬的法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应该掌握的4种空间，也就是4种心理距离，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人际的交往。第一，公众距离。公众距离就是指进行公开演讲的时候，演讲者和听众所应该保持的距离，它的范围应该是3.7米到7.6米，最远应该在10米以外。第二就是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应该是1.2米到2.1米，我们在社交距离或者是工作场合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距离。第三就是个人距离，个人距离是人际交往当中稍有些分寸感的距离，其范围是在46到76毫米。我们在和朋友或者是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保持这个距离。第四个就是亲密距离，

0: 亲密距离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密无间了，其范围是在15厘米以内。这样的距离，两个人可以肌肤接触，可以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气味。思维法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就是距离产生美。人和人之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适当的保持距离，就会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如果不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不仅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还有可能会给彼此都带来伤害。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交往了很久的恋人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摩擦，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还不熟的时候。某个人非常敬佩一个人，经常和他交流，结果了解的越多，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不好。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最终反目成仇的例子真的也有很多，这就是不懂得保持距离所导致的。刺猬效应源自于西方的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讲的就是寒冷的冬天，两只刺猬想要依靠在一起取暖，一开始由于靠得太近，所以身上的刺把对方给刺伤了。后来他们不断地调整姿势，相互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不仅可以相互取暖，还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有的时候啊，孩子想要买一样东西，大人会因为价格的原因无法满足孩子，或是因为不想买就随口对孩子说咱家太穷了买不起。可以告诉孩子，妈妈不能帮你买这件东西，不是因为妈妈不想买给你，而是妈妈的能力有限。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么就努力学习，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再买更好的行不行？当然可以给孩子一些适当的补偿，给孩子买上一支棒棒糖或者是便宜一些的玩具，让孩子明白爸爸妈妈是爱他的。有的时候孩子满地撒泼打滚，不买就抱着你的大腿哭喊着要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恶狠狠地对孩子说起来不然就不要你了，家长说完狠话就径直离开，往往孩子会自己擦干眼泪然后一路小跑跟上家长。直接走掉看似很管用，但是却深深伤害了孩子的内心，让孩子非常没有安全感，长此以往孩子什么都不会再跟家长说了，因为他知道这答案一定是拒绝。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定时给孩子发零花钱的习惯？我见过太多的父母是这样给孩子零用钱的，孩子问我要的时候我才会给，要不然孩子就是不需要。零用钱与家务劳动完全划等号，考得好零用钱就多，考得不好零用钱就少。给孩子零用钱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钱，其实啊，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就拿之前我们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孩子想吃40块钱一斤的草莓，咱们大可以对孩子说，如果你想吃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来买，孩子肯定不舍得一次性买上一斤把40块钱全都花掉。我们可以提示他草莓是可以按斤购买的，买10块钱也是可以的。适当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如何节制适当的花钱，如何谨慎选择想买的东西，如何避免买到劣质的商品，像是买便宜的塑料小玩具马上就会被玩坏，都是我们可以在互动间和孩子可以聊的话题。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这难道是夜晚有人偷偷给树叶浇水了吗？可没有人偷偷浇水，这些小露珠是空气里的水汽变来的，藏着春天的小秘密。春天的天气很特别，白天温暖湿润，空气里会含有很多看不见的水汽，到了晚上气温会慢慢降下来，尤其是凌晨的时候温度最低，这就是露珠形成的关键。从科学原理来讲，空气里能容纳的水汽是有限的，温度越高能容纳的水汽越多，到了夜晚气温下降，空气里的水汽就装不下了，多余的水汽就会慢慢凝结成细小的水珠，这些小水珠很轻，会轻轻附着在树叶小草的表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小露珠。而且春天的树叶小草刚抽出新芽，表面很光滑，还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能牢牢地抓住小水珠，不让它们轻易掉下来。根据气象专家研究，春天凌晨气温在5到10度时最容易形成露珠，而且树叶越嫩，表面越光滑，露珠就越多越饱满。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晴天的早上露珠更多，阴雨天却很少？就是因为晴天夜晚降温更快，水汽更容易凝结。春天早上有露珠的时候，尽量别用力摇晃树叶小草，不然露珠会掉光，还可能伤到刚长出来的新芽。如果想观察露珠，最好在早上7点前，太阳出来以后，温度升高，露珠就会慢慢蒸发消失了。用手碰露珠时要轻轻地，感受一下春天的小清凉，记得碰完要洗手啊。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

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影片《天使艾美丽》是2001年法国的一部爱情电影，由让皮埃尔热内执导，奥黛丽塔图、马修卡索维茨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4月25日在法国上映。电影讲述的艾米丽有着不幸的童年，不过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她对生活的豁达和乐观。戴安娜王妃的去世让她倍感人生的孤独和脆弱，而从那一刻也开启了她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助人计划。
2: Amélie a soudain le sentiment étrange d'être en harmonie totale avec elle-même. Tout est parfait en cet instant. La douceur de la lumière, ce petit parfum dans l'air, la rumeur tranquille de la ville. Elle inspire profondément et la vie lui paraît.
1: 天使艾美丽会让你在激动和狂喜当中度过美丽的两个小时。奥黛丽塔图的微笑也会俘获你的心，因为她的笑容如此明媚，更如此的纯净。当他的笑容嫣然绽放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也为之失色。艾米丽想帮助所有人，都是有着各种各样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的边缘人。这些人在普通电影题材当中，要么为主流所排斥，要么就作为问题代言人出现。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们是主流，是主角。他们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非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部电影里，主流人群的日常经验被大大的淡化了，而是将体察的笔融入到边缘人群的内心，触摸他们的痛苦，平等地关照他们的人生，并借着艾米丽之手给他们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帮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影片才让人倍感温馨。
2: Un voisin profite de la naïveté d'Amélie pour lui faire croire que son appareil a un défaut. Il déclenche des accidents. Comme elle a pris des clichés tout l'après-midi, un doute affreux l'assaille le soir venu.
1: 影片两个小时下来，观众的情绪没有一点大的波动，如此平稳，本应该会让人觉得电影非常无聊。但是相反，故事却丝毫不让我们觉得冗长繁琐。因为它会让你的心得到久违的欢愉，平淡中的幸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只是想宁静，也许会遇见某些漂亮却不怎么宏伟的风景，也许一生都是平淡如水。我们总说钢筋水泥构筑了一个冰冷的世界，而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是谁构筑了这样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呢？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终究还是一无所有。人生到底有多长？人生可能只在呼吸之间，一花一草，也许就是福祉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
4: 远看燕山，这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燕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燕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吃了穿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吃了穿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

冬天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青铜盘尊，盘上立尊，尊口盘口层层镂空。当时来参观的日本专家说呀，这是失蜡法铸造的巅峰，然后又补了一句说现代日本铸不出来。失蜡法？什么是失蜡法？把蜡丢了？是用蜡做模子，果泥烧印，蜡融流出，贯铜成型。难点就在于尊盘口沿的那一圈盘灰纹，3000多条铜蛇，每条呢不足2毫米粗，互相缠绕，镂空立体。范铸派说这是分段铸造后再焊接而成的，失蜡派说这只能一次熔模，炒了40年了，没炒出定论来。2016年，湖北学者用 3D 打印复印了一件，花了7年，不是技艺失传，是成本太高了。曾侯乙这件可能是用了将军公级的经费，不是做不到，是真的没必要。这种花最大价钱做出最无用之美的冲动，今天还有。比如瑞士机械表的陀飞轮藏在表背里，一辈子都看不见，但是制表师却愿意磨上3个月。又比如日本刀坛上的镂空樱花，刀装师啊刻到视网膜脱落。尊盘上的蛇没有人蹲下来数，但曾有国人雕了3000条，这就叫做过剩的精致，文明的特权。下次我们在博物馆看到那种哇这也太闲了吧的文物，千万别笑，那是咱祖先在说我不仅活得下去，我还活得讲究。温馨提醒，尊盘原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复制品在曾侯乙墓遗址展厅。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今天天气不错。
3: 本期推荐
2: 《
3: 危机航线》。
4: 不会闪的。
5: 行动。
3: 一架五星级超豪华 A380 客机在国际首航途中遭遇暴力劫机，整架飞机被杀意笼罩。机舱内，国际安保专家高浩军正在和悍匪团周旋，他的女儿小军被绑为人质，性命岌岌可危。劫匪头目 Mike 要价35亿人民币，全机乘客沦为他的筹码和玩具。这架摇摇欲坠的豪华客机究竟是最后的栖身之所，还是坠入地狱的幽灵航班？
6: 我说过，拿到钱让你们一等死。
3: Movie Time 推荐《危机航线》。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出丑效应，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把三段情节类似的访谈录像分别放给了测试对象看。第一段录像当中播放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在接受访谈，他在接受访谈时的态度非常自然，而且谈吐不凡，非常自信，他的表现不断地赢得观众的掌声。第二段录像当中接受采访的也是一位优秀的人，不过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略微有一点害羞，当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他的成就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居然把桌子上的咖啡给碰倒了，结果把主持人的裤子给弄湿了。第三段录像当中接受的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紧张，他也把咖啡碰倒了，同样弄湿了主持人的裤子。测试对象看完这三段录像之后啊，阿伦森让他们从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个自己最喜欢和一个自己最不喜欢的人，结果显示呢，三个人当中最不受欢迎的是第三段录像当中的普通人，几乎所有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而大家最喜欢的却不是第一段录像当中的成功人士，而是第二段录像当中那个打翻咖啡的成功人士，有95%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出丑效应也被称之为犯错误效应，也就是那些才能平庸的人固然不会被人喜欢，那些一点

0: 缺点都没有的人也不会让人喜欢，最讨人喜欢的是那些优秀但是又有点小缺点的人。我们经常说呀，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没有缺点的人。不管多伟大的人身上都有缺点，因为啊，这个人他有缺点，会犯错，他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才会受人敬仰，被人喜欢。所以优秀的人如果偶尔出一点丑，表现出一点小缺点，犯一点小错误，不但不会影响他的人际吸引力，反而会使得他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虽然偶尔出一点小丑啊，可以让优秀的人更受欢迎，但不是说优秀的人要故意出丑来哗众取宠，而不是应该过分的追求完美。当我们不小心犯错误的时候，要平静的去接纳这个事实，要学会接纳有缺点会犯错误的自己。出丑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生活当中、工作中，不要过分的追求完美，要坦然的接受自己的小错误、小缺点。一个人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工作上呢，应该重点的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追求面面俱到，不要刻意的包装自己，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而是把最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对方。需要指出的就是，出丑效应并不是万能的，它直接受到性别角色、犯错误的严重程度、自尊心和相似性的影响。从人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认为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喜欢更有才能的人，而才能和被喜欢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啊，如果一个人能力太强，强到让你觉得自己很卑微、很无能的时候，事情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此时我们就会由喜欢变成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因为我们首先会对自我的价值进行保护，没有谁会挑一个总是提醒自己是无能和低劣的对象来喜欢的。相反，一个能力出众，但是有一些小缺点，会犯一些小错误的人，则不会给人太大的压力，给他人保护自尊留有余地，因此能赢得更多人的喜欢。心理学解释说，太过优秀的人会给人一种不真实、不容易亲近高等的感觉。人们对这样的形象其实并不会真正的喜欢和接纳，我们对这样的人通常会下意识的敬而远之，而偶尔的失误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缺点，则有可能打破人们的看法，让优秀的人变得真实，变得更接地气。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家长啊，不能以忙为借口忽略与孩子的交流。中学生的父母大多数步入了事业的发展期或者是巅峰期，是单位的骨干或者是领导，他们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应酬，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尤其是有些家长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在学业上辅导孩子了，就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学校和老师。其实啊，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表现。孩子不会因为家长的忙碌而停止成长，处在青春期的他们反而思想变化的比以前更快，这段时间家长与孩子出现沟通障碍那是很自然的。想要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必须让他说出来，所以家长每天无论再忙都得抽出时间跟孩子聊一聊，了解他的想法，用心听他讲话，使他感受到了重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尊重和满足。家长还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交流空间。中学生在学校得到的是课本上的知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大多来自父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能够接受家长的一切想法。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家庭教育观念也要发展和更新。家长千万不要以为你给了孩子生命就可以支配甚至是决定孩子的一切，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家长就可以代替孩子成长，把你没有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些交流啊都是不平等的，孩子必然会抵制。错误的交流方式，孩子必然会逆反。错误的方法，最终会使家长与孩子形同陌路。最好的办法是，家长充分

0: 分尊重孩子，与孩子站在同一高度看问题，这样交流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己。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3: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4: 新十万个为什么。
5: 嗨，我是舒淇。走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你会被上千个真人般大小的陶俑震撼。可走近一看，咦，他们手里怎么是空的？握拳的姿势那么用力，空气里什么都没有。2000年前的工匠为什么不让秦俑拿点东西呢？答案呀，就藏在考古队的发掘记录里。上世纪70年代，一号坑出土时，陶俑首部呈半握拳状，拳心有数孔。后来在陪葬坑里找到了残存的青铜兵器，矛、戈、戟、弩机。原来啊，秦俑手里是有武器的，只是木杆朽烂，青铜剑散落，只剩握拳的姿势了。像是在等待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点名。更惊人的是，部分弩机的铭文还刻着15年4功，那是秦始皇年代的兵工厂代号。秦代实行的是物勒功名，谁做的兵器刻谁的名字，不合格的是要追责的。每一把弩都是秦法条。这种握住然后空手千年的画面，其实在现代也是有映照的。比如纪念馆里烈士的手写遗书，字迹模糊了，但是信封还在。又比如老屋墙上挂着爷爷的军用水壶，壶早就空了，却没有摘下来。这些空啊，不是缺失，而是曾经满过。下次我们再去看兵马俑的时候，别只会喊哇好多，要找到一个握拳的俑站一会儿。他的掌心曾有一根木柄，木柄那头是青铜戈，戈早烂了，手还记得。温馨提示大家，博物馆里拍照别开闪光灯，强光会加速彩绘脱落，2000年前的颜色可比你的手机贵多了。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死亡诗社又译名为春风化雨暴雨骄阳，是由罗宾威廉姆斯、伊森霍克主演的一部励志电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乔布斯说过，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他们会知道你真正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死亡诗社正是选择了这样讨巧的主题，听从内心的声音，和追求真爱一样，在电影史的主题上经久不衰。
2: Will you read the opening paragraph of the preface entitled Understanding Poetry? Understanding Poetry by Dr. J. Evans Pritchard, PhD. To fully understand poetry, we must first be fluent with its meter, rhyme.
1: 看了死亡诗社，你就会懂得存在的价值。生活只是我们的一个舞台，它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舞台上选择并演出什么样的角色和内容。戏剧、诗歌、悲剧、话剧、哑剧、歌剧、喜剧，什么都可以，哪怕乱七八糟、浑浑噩噩都可以，但原则是你自己选择的，并乐意用一生去努力追求。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也是死亡诗社的开篇之词。我想之所以选择它，是为了告诫、提示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梦想、激情、血性和责任。
2: O life of the questions of these recurring, of the endless trains of the faithless, of cities filled with the foolish, what good amid these, O me, O life?
1: 死亡诗社就是讲述年轻人的故事，年轻人的热情，年轻人的冲动，年轻人的聚会，年轻人的诗歌，年轻人的形式。一个少年的人生应该怎么度过才可以成为生活，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不是物理实验，同样的条件下还能重新来过。在选择的时候，有谁能够真的保证那样就是你该度过的人生吗？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

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个为什么。
1: 七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说说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七次，28年，最远呀到达的是东非，27000人，200多艘船。可是你知道吗？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队没有一个女性船员。难道是明朝歧视女性吗？还是航海有禁忌呢？先说两件事儿。第一，郑和本人是太监，他10岁入宫，34岁率船队出航，身边侍从多为同僚宦官，这是皇帝朱棣安排的。宦官无家室，不易叛逃，也不会在外港落地生根。第二个事实呢，是明朝初期海禁令严，片板不许下海，郑和船队是官方特许的特派队，不是移民船，也不是贸易商团，他们不打算在外定居，当然呢也不需要有家眷随行。但是更深层的原因藏在天妃经里。船队每次出发必祭妈祖，妈祖呢是女性海神，而船上不载女眷，是回避神威的古老习俗，不是歧视啊，这是敬畏。今天远洋商船有女船员、女船长，但是渔民出海仍有些地方是不上女人船，这不是重男轻女，是千年惯性改得慢。如果你去问福建的船老大为什么不让女人上船，他们答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说祖宗传的。话又说回来，郑和的宝船没有女眷，甲板上却供着女神，这矛盾吗？当然不矛盾了，敬畏与规则有时候比逻辑更长久。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最近我们一直在说的这本书叫做《关键对话》，这本书推荐给很多朋友，他们有的在团队中组织读书会，把大家看书的心得体会进行讨论分享，这点非常好，也符合学习金字塔。阅读的方式能吸收 10% 的知识，小组讨论知识的吸收率可以实现 50%， 将所学的知识转交给他人能够实现 90% 的知识获取率。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本《关键对话高效能沟通》的最后一部分，如何把关键对话转变为行动和结果，把你读到的关键对话变成生活中的关键对话，让知识变成力量。要想成功地把关键对话转变为优秀的决策和一致的行动，你应当努力避免错误期望和不作为两种陷阱。在关键对话中，两个最冒险的阶段是开始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前者是因为你必须想办法营造安全感，否则问题就会偏离对话轨道。后者是因为如果不注意区分结论和决定的区别，后期执行过程中就会破坏期望。这种情况往往以两种方式出现。如何制定决策呢？首先，人们可能不了解决策是如何制定的。我们来讲个小故事。比如卡拉有些气恼，因为雷内自作主张地报名参加了为期3天的游轮游，甚至支付了500美元的套房预订押金。在一周之前，这两位啊就度假方案问题展开了关键对话。卡拉和雷内诚恳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和喜好，做到这一点并不轻松。在对话结束时，双方都认为游轮游是个不错的主意，可卡拉还是有些气恼，雷内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不明白卡拉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原来啊，卡拉原则上同意游轮游，但不喜欢参加这个游轮游项目。雷内以为只要是游轮游就行，因此大胆地自己做了决定。好吧，这下你就自己去吧。是否做出决策？关于决策的第二个问题，通常在无人决策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观点总是流于无形，要么人们面对各种看法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面面相觑，等待对方做出决定。双方都会想，既然都提出了想法，现在你看着办吧。无论是哪种情况，决策都只会一拖再拖，永远没有结果。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在决策之前先决定如何进行决策。注意啊，千万不要把对话当作决策。对话是获取双方观点的过程，这个过程肯定会涉及每个对话者，但是允许双方分享观点，鼓励他们说出看法。这样做并不表示他们一定会参加决策行为。为避免期望值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学会区分对话和决策，明确指出应当如何决策，参与决策者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样决定。权限分明时的决策，当你具有管理权时，应当由你决定采取哪种决策方式。例如，在企业和家庭中，应当由经理和父母决定如何决策，这也是他们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之一。例如，公司副总不会让员工决定价格变化问题或产品线调整问题，那是领导者的工作。决定下放哪些决策权以及何时做出决策，这也是管理者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权限不明时的决策。当管理权限不明确的时候，谁来决定决策方式是个棘手的问题。 比如我们前面举过的学校老师准备让你的女儿留级的例子，在这个对话中，你应该让孩子留级吗？这到底是谁做出的选择呢？由他们做出选择。既然父母具有最终的责任，他们是否应当征询相关专家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呢？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答案呢？像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对话解决。你应当和对方公开探讨孩子的能力和兴趣，以及最终的决策方式。注意，不要在公开讨论过程中提及律师或诉讼问题，这样只会破坏对话的安全感，让对方感到充满敌意。你的目的是要为讨论孩子的问题建立公开、诚恳和健康。

的对话，而不是施加个人影响，威胁对方，或是动手殴打教学人员。你应当以专家意见为基础，和校方讨论这些看法形成的方式和原因。当决策权限不明确时，你应当利用最佳对话技巧获取各方观点，和他们一起决定如何做出决策。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百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附在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和轰动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默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享受晚年时光：女性如何应对晚年生活的挑战》，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布瑞杰蒂尼奥奇。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也迅速提高，更在乎活着的状态和质量。对于一个特殊的人群，步入更年期的女性们，她们该怎样面对更年期这一挑战呢？这本书从精神心理方面加以疏导，其中有大

0: 的建议、聪明的指导以及搞笑的故事，文字幽默，内容实用，让正在走进人生艰难阶段的女性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能够聆听更多有用的建议。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享受晚年时光的译者夏建华。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标准，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10%的时候，一个国家和地区就正式进入了老年化社会。中国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就正式进入了老年化社会。到了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在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7%，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0: 不应该以病痛、衰老、孤独为标记。其实，无论中外，广大的老年朋友在生活中都会面对一些共同的课题，那么他们如何处理这些课题，就决定了他们的老年生活是否精彩、是否快乐。享受晚年时光这本畅销书翻译成中文只有区区不到15万字，但内容却相当丰富，涉及到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即使你认为自己的生活飞掠而过，但如果你努力发现生活中的美，你会发现生活还有一丝希望。即使你的前路没有你来时的路那么长，但你会使一切都弥足珍贵。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时间是你的敌人，也是你的礼物。说它是敌人，因为它每天都在缩短你的前路。说它是礼物，因为它让你对生活中的每一天和每件事都倍加珍惜。说到我自己，我把许多的幸事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错过了生命中一些美好的时刻。就像我儿子长大成人的那段时光，我真的曾经拥有一切。我有一个孩子，有皮埃尔，有母亲在身边，还有我喜欢的工作。我住在我最喜欢的城市纽约，还有一处乡下的房产可以度周末。在忙碌与喧嚣中，我从来没有想到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变化。生活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今天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皮埃尔和我的母亲已经过世，我的产业变卖了，我在卡茨基尔的房子也毁于一场大火。有些日子，这些记忆令我怀旧感伤，但是也让我对余下所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他们提醒着我不要错过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 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式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6: 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事业能够早日成功。
0: 这是1995年的电影《杨开慧》当中的一句台词。在电影中，彼时的杨开慧正和毛岸英一起被关在监狱当中，有人劝他交代毛泽东的下落以换取平安。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两人于1920年结婚，生下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杨开慧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杨开慧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位女党员，在早期革命中，她参与创办了女工夜校和农民夜校，并一直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6: 我们现在就进来学写字，学算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受罪，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不受罪，你们大家说好不好？
0: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1930年红军两次进攻长沙，湖南军阀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1930年杨开慧被军阀合建逮捕，随后壮烈牺牲。杨开慧牺牲时年仅29岁。在他死后，毛泽东寄信给杨家，信上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我师骄阳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是1957年毛泽东写下的《蝶恋花·打理书衣》。时隔多年，他依然铭记自己的妻子。在以后的许多影视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杨开慧，这位纯真的女性，这位纯粹的共产党员。她和无数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7: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河南教育广播，
8: 河南教育广播，
5: 大手拉小手。
9: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渔家傲，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服泪。 鉴赏李廷先。北宋在仁宗继位之后，国家积弱积贫之势一家明显，表面上一片升平，实际上危机四伏，而文风词风仍在沿袭着晚唐五代的余习发展。有远见的政治家、文学家都已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庆历新政和古文运动先后发生在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当时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在词的方面，豪放词开始兴起，一遍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范仲淹的《渔家傲》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范仲淹 是仁宗康定元年，也就是1040年8月，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延州就是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庆历元年1041年4月，调至耀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他的《渔家傲》词即作于这个时期。据宋人魏泰《东宣笔录》说， 范仲淹守边时作《渔家傲》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修常称为穷塞主之词云云，现在只剩下了这一首。上阙着重写景，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点明了延州的所在区域。当时延州为西北边地， 是防止西夏进攻的军事重镇，故称塞下。秋来点明了季节，风景异概括地写出了延州秋季和内地大不相同的风光。范仲淹是苏州人，他对这个地方的季节变换，远较北人敏感，故用一个异字概括，这中间含有惊异之意。怎样不同呢？衡阳雁去无留意， 雁是候鸟，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飞向南方避寒。古代传说，雁南飞到衡阳即止，衡山的回雁峰即因此而得名。所以王勃说：“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他在《滕王阁序》里写到的。词里的“衡阳雁去”也从这个传说而来。无留意 是说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奋飞，毫无留恋之意，反映这个地区到了秋天寒风萧瑟，满目荒凉。反过来说，这个地区秋天的荒凉景象尽括在雁无留意三字之中，显得比例遒劲。下面续写延州傍晚时分的战地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所谓边声， 如文选载李陵答苏武书所云：“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鞭声四起。”是总指一切带有边地特色的声响。这种声音随着军中的号角声而起，形成了浓厚的悲凉气氛，为下片的抒情叙事。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上句写延州周围环境，它处在层层山岭的怀抱之中；下句牵挽到对西夏的军事斗争。长烟落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了塞外的壮阔风光。而在长河落日之后，紧缀以孤城闭三字，

气象便不相同。千丈、孤城、长烟、落日，这是所见；鞭声、号角声，这是所闻。把所见所闻诸现象连缀起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孤城壁三字，它隐隐透露出宋朝不利的军事形势。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形势呢？原来宋朝从建立之后就采取重内轻外政策，对内加紧控制，把禁军分驻全国各地，而在边疆上长期放弃警戒，武备松弛。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廷调兵遣将，扬声讨伐，而士气仓促，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以致每战折败。范仲淹移之延州，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到任后，一方面加强军队训练，一方面在延州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始终居于守势，不敢轻易出击，延州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就整个形势来说，延州仍处于孤立状态，所以孤城壁三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态势，反映出宋朝守军力量是很薄弱的。作为指挥部所在地的城门，太阳一落就关闭起来，表现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一句就为下片的抒情做了铺垫。下阙着重抒情，起句浊酒一杯家万里，这是词人的自书怀抱。他身负重任，防守危城，天长日久，难免起相关之思。这一杯与万里之间形成了悬殊的对比，也就是说，一杯浊酒消不了浓重的乡愁，造语雄浑有力，乡愁由何而来呢？燕然未勒归无计，这句是用典。燕然，山名，即杭爱山，在今蒙古国境内。汉和帝永元元年，也就是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穷追北单于，曾登此山，刻石勒功而还。此意是说，战争没有取得胜利，还乡之计是无从谈起的。然而要取得胜利，又谈何容易？羌管悠悠霜满地，写夜景在时间上是长烟落日的延续。羌管即羌笛，是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种乐器，它发的是凄切之声。唐代边塞诗里经常提到它，如王之涣的《凉州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岑参《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宴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等，皆为人所熟知。深夜里传来了悠扬的羌笛声，大地上铺满了秋霜，耳所闻的、目所睹的，都给人以凄清悲凉之感。如果深夜里安然熟睡，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的。这就斗出了下句人不寐，补叙上句表明自己彻夜未眠，徘徊于庭。将军白发征夫泪，由自己而及征夫，总收全词。将军也就是词人自己，为什么通宵不眠，发为之白呢？很明显是燕然未勒归无计造成的。征夫为什么会不眠和落泪呢？是由于同样原因，他们和将军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既希望取得伟大胜利，而战局长期没有进展，又难免思念家乡，妻子儿女魂牵梦绕，爱国激情浓重相思兼而有之，构成了他们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将军与征夫的矛盾情绪通过全词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婉曲地传达出来，情调苍凉而悲壮，和婉约词的风格完全不同。
这首词有人说是表现了作者的英雄气概和战士们生活的艰苦性，这只是表面的看法，其实它更是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消极防御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形象的概括与反应。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那么这个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样，也是很多人羡慕的。那么进士的牌子好写，大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呢？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啊！放心，哎，这个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比如说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了个牌子丁寅举人。哎，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就是正九品，这个官位啊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这个第二个牌子就写卯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呀，有何政绩呀，哎，都可以写上，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啊。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是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边所说呀，这个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那么这道关卡呀，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这道关卡就是八股。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500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呀。
4: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啊，分为三场。第一场呢，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那么第三场呢，考实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呢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上千字以上。这样看来啊，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啊，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这个八股文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鼓、出题、中鼓、后鼓、束鼓、收结几个部分。那么其中精华部分是起鼓、中鼓、后鼓、束鼓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儿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呐！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那么细看下内容是废话连篇。痛苦的不仅是考生啊，还有出题的老师。这个四书五经呢，只有那么多字儿， 各级考试都从里边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这个老师们奇技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隔裂开，单独拿出来出题，如像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言不通，张冠李戴的诗句啊，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呢？都是。那么八股啊，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哎，你别着急，这个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呢，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那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啊，被统治者看上了，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天可怜见呐、啊！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的时候说出一句，写下来；吃饭的时候又想出一句，又写下来了。本来就做得不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呀。这可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谁知道这个姓朱的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的思维呢？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这个脑子中啊是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呢、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这个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依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啊，那真是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的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来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是佩服佩服。这些优秀的八股文的作者呀，巧妙地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一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这个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呢，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他怎么形容的呢？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目强不能对。好家伙，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但是这八股文呢，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是要事有事，要富有富，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拐一张斜啊。可见呢，这个八股文啊，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啊。总的来看，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紧固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呐。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闻听此言，连忙作揖。大家呀，从中可以看到啊，这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呀。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在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

臣分为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新的争斗。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同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同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数众多，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有的朋友问，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其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宰相。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将介绍一下这些人。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督察院。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是经常可以听到。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是督察御史，这些督察御史共有13道，以当时的13个省区分，共有110人。哎呀，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他们是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有人可以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要是他们也徇私卖法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了。他想了一个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呢，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儿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着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呢，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哎，可以说呀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案，这个大家都在周星驰电影里头啊看得过。大家乍一听啊，这个八府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啊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
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这官级小，权级大。但就是这样，这个朱元璋呢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督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督给事中一人，这个官位啊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呢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惊人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赦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赦令退回，而皇帝派交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呢，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者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地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呀，这些给事中是进行审核呀。那么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呀，他们从不动粗，那么这个全部功夫呢，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你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呢是极高啊，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呢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这书读得少，你还以为他夸你呢，可是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你才恍然大悟啊，连祖宗十八代都让人给骂了。那么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那是代代相传呐、啊，到东林党的时候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言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朱元璋搞的这群人后啊，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有件事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呢，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啊，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的时候啊，遇见一大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就是女子乐队嘛，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这个大明内宫的制度啊，这个女乐是不准入内的。那么这个周官正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呢理都不理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有圣旨在身。大家注意啊，你记住这句话的分量，我有圣旨在身。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可这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这些女乐人入内。这个太监遇到这样一人呢，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了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这些女艺人入宫了，还特意加了一句：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呀，这个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官正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周官正呢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是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这个御乐也搞不成了，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嘿，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

0: 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有件事儿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呢，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啊，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的时候啊，遇见一大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就是女子乐队嘛，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这个大明内宫的制度啊，这个女乐是不准入内的。那么这个周官正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呢理都不理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有圣旨在身。大家注意啊，你记住这句话的分量，我有圣旨在身。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可这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这些女乐人入内。这个太监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了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这些女艺人入宫了，还特意加了一句：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呀，这个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官正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周官正呢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是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这个御乐也搞不成了，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嘿，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真是千古奇谈呐！这皇上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我们在这叹服这个书呆子的同时啊，不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吗？大明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原则的人，才能够延长200年长盛不衰。应该说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是相当的不错，但请注意啊，如果你不是13道御史，也不是6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可千万别多嘴。不要看着这言官呐在皇上面前摆威风，你也跟上去来两句，嘿，不砍了你才怪呢。言官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传统的。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呢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呢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边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也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儿你能把老子怎么样，哎，这个气魄。而皇帝呢只能在上边一边听，一边是咬牙切齿啊，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哎，这言官呢确实威风啊。上面说的这个故事呢，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言官的权力和威严，列出此故事呢还有一个目的。大家呢也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 周官正做得过分了，用今天的话说太较真儿了。皇上有很多事情，你把女乐拦住了，皇上也传口谕表扬了你，这就足够了，非要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耐心呢？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所以他要做榜样。但后来的皇帝呢，天刚亮就让他起床顶风寒出来和你说清楚，就算再好的脾气啊，也会被这些御史惹火的。可见呢，御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偏移，我们将在后边看到这股偏移的力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那么演员到齐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戏是怎么开演吧。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茂就是常遇春的儿子，还有李文忠、冯胜、邓愈，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五位仁兄是有多么的厉害，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程一伯。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后人往往不解，刘基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在很多重要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的。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你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儿，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样一手呢？不杀他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吗？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督察院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们的力量，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引发矛盾的导火索是一个叫李斌的人，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啊，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是软硬不吃，不但不买他的账，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力斩处死李斌。不巧的是，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忍，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他找到了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斌，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斌，天必雨。李斌就这样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样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临走时，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

0: 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的。后来事实证明他又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蠢人，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开始并没为之所动，但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对李长山有了看法，对李长山多有指责。十一月他召回了刘基，并委以重任，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李善长十分忧虑，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一定要学刘基找一个代言人，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不得意，总是干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这一天呢，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和谐，双方呢开始拉家常。就在气氛逐渐融合的时候，这个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呢？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呀？这又是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探视刘基。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是他没有丞相的气量，不可以。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那汪广洋如何？这是第二个陷阱， 汪广阳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了他。刘基见招拆招，回答道：此人嘛，很浅薄，我看不可以。朱元璋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呐。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刘基喘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胡惟庸嘛，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说完这句话，刘基松了口气，他以为考验已经过去了，但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招，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只有先生能担当了。大凡在极度紧张后，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而这次错误是致命的。他没有细想，回答道：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如刘基所说，谁是恶呢？刘基的昏劲儿还没有过去，又加上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至此之后，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明白自己地位不如前，但依然坚持在朝中为官，为浙东集团撑台。但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年纪这样老了，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何苦在这里陪着我呢？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鱿鱼，走人吧。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这时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很快被淮西派排挤，本人也性命不保，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

0: 抢购。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小梁第一件想到的事儿哈，就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任老呢和赵宁老师真的是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儿哈，动用了所有的资源，为大家争取到了咱们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而且开展了这样一次团评活动。那现在这个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我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哈。原价为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团拼，团拼价格4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数量真的很少不多，再加上为了避免这个恶意囤货的事件出现哈，咱们现在呢，我们提醒各位，从此刻开始，每个人是全面限购的，每个人。记住了，活动政策发生改变了，大家听好了哈。之前呢，咱们每个人是限定十盒，从今天开始，您听好了，每个人最多只能订五盒啊，每个人只能订五盒。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参与我们的活动。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话不多说，马上有请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的我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发生变化了。今天发生变化了啊。
1: 对。就是这个限购的问题哈，我真的得对大家是说声抱歉。
0: 没办法呀。
1: 对，这个真是没招了。那个，因为现在的数量哈，确确实实是越来越少。刚才工作人员统计给我发过来一个大概的数字，应该是剩个900多个，不到1000盒。所以我也想过哈，我说那我们怎么办？因为有一些老人每次赶到活动的时候，包括活动之后才能打进来电话的也有很多。那些同志，包括有一些事件的，比如说没在家或者怎么样子的哈，大家也都在等着这个一年一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活动。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是严格按照我们限制的订购数量给大家去准备，为的也就是想给大家多分几个人，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把气补足。
0: 所以咱们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持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其实也都知道这段时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次活动举办呢也是非常的艰难啊，不论是对于我们说这个突然间出现这个所谓的恶意囤货事件的这种愤怒，还是说药农啊执意赠送整整好几亩地的这个首阳山黄芪这种感动，其中呢也有波折，也有咱们赵宁老师还有任老的这种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归根到底，我们讲一句话，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大家能够用上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这是咱们最终的目标，能够给自己身体啊，咱们好好补补气，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那刚才呢，咱们赵宁老师也说到了，这个数量呢也不多了哈，应该几百盒，而且呢，这个数据可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进行，也在不断的减少当中。所以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咱们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犹豫就等于错过，这个不是口号，相当于啊，咱说花了49块钱能够得到这么高品质的黄芪，这个机会您真的不要拱手让给别人。什么叫拱手让给别人？因为就这么多，很多朋友一定会抢不到的，所以呢赶紧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电话，原价为198元的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拼4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现在呢咱们每人最多买5盒，最多每人买5盒。这里再说一下啊，不要为难咱们场外老师了哈，大家抓紧机会，抓紧时间啊。
1: 首阳山的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我之所以把那个黄芪的价格一压再压的原因，也是不想让大家吧在众多的药物当中花太多的钱。我也想就是尽我们所能吧，因为我们栏目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也想让大家尝试我们传统中医当中好的这些中药，达到标本兼治的这个作用。
0: 对，
1: 所以黄芪破壁颗粒呢，一年一次跟大家团购的机会，我们争取到了49块钱。虽然挺不容易的哈，但是也是感谢戴总和卢大哥的成全，
0: 对，
1: 让我们有了这次团购。我相信在这个就是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作用之下的话，会解决绝大一部分的听众难过的这件事情。可能让大家防范疾病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数量呢也就这么多了，我们前前后后谈的整个的这个经历呢也都给大家去听，所以明明白白的条件都是在这里的呢。举行这次团购这个限购的活动也真是挺无奈的。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谅解和支持。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哈咱们怎么讲，大家

一定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一定能够知道这一次活动来的有多么不容易。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其实如果你想得到健康的这种改变，那么现在此刻我觉得真是一个好机会。咱们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黄芪到药店去买，有的很多中药材确实很贵，大家可能说哎呀需要常吃，都会想一想这个自己腰包哈。所以呢，咱们也提醒各位，这次活动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这么好的黄芪，这么低廉的价格，49块钱，您到在此刻我觉得真是一个好机会。咱们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黄芪到药店去买，有的很多中药材确实很贵，大家可能说哎呀需要常吃，都会想一想这个自己腰包哈。所以呢，咱们也提醒各位，这次活动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这么好的黄芪，这么低廉的价格，49块钱，您到哪儿都买不到。所以呢，现在活动当中呢也正在进行，期待着您的参与。目前呢，唯一改动的就是政策，就是我们的限购，由最开始之前的每人最多买10盒，到今天每人最多

0: 现在没有原料做不了。
1: 哦，就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时期，
0: 你知道吧？
1: 最困难的时期，
0: 就没有。后来我跟那个老邱大姐说，我是真的挺不好意思的。完，她就开始埋怨自己，不是埋怨我啊。她说：“哎呀，她说我真后悔呀，我上次真的，我用我老伴儿还用孩子的名额，我多订了几份不就得了吗？
1: 怎么当初
0: 就省得到时候想用完没有完，干着急后悔？
1: 对对对，怎么当初就没有这个？”哎呀，用上一下，怎么就没当时多买一点
0: 啊？对对，完了那天跟我说的时候是咋的呢？他说他早上吧，一般都有个去早市的习惯。
1: 嗯嗯。
0: 去完早市回来吧，没有啥事儿呢，他就搁楼下吧，跟人家去聊聊天，搁底下坐一会儿，你知道不？赶上那天呢，天气挺好，太阳挺足的，他就搁楼下花园里头坐着，坐着完听我们的广播。那天我们正好是团购活动的第一天，听我打完电话说人家能给我们换两万盒，哎妈，给他高兴，
1: 高兴坏了，这事儿有他的份儿 啊！
0: 那个芸豆摘完了以后，他不把那芸豆弦儿放那个地上，就准备要扔垃圾桶里吗？
1: 啊！
0: 那天一高兴啥样，你知道不？把那地下芸豆那个弦儿摘回来，放芸豆筐里头，直接拿上楼，
1: 懵了啊！懵了，我跟你讲，
0: 紧张到那种程度了。到楼上把菜往桌子上一放吧，就开始打电话，
1: 赶紧打电话，
0: 一遍一遍一遍的打。
1: 这个我觉得从这个细节当中啊，说到这个，把这个扔的弦儿都给装回来了哈，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邱阿姨确实挺着急的，但是也
0: 这都没空扔垃圾箱了。我
1: 对对对，
0: 跟我捣给我乐的，我说那你就再摘一遍。
1: 这个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出来，就是其实所谓的着急也是来自于当初的效果，因为人一旦好受之后，就像包括我也是一样，人一旦好受之后，为啥好的，我们得知道怎么回事儿。那对这个救命稻草呢，肯定是死抓不放的哈。而且用上咱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之后啊，确实见到效果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走路不费劲儿了，这个一口气儿跑个几楼不带喘的，所以这就是强大的补气功效，在咱们老百姓身上实实在在的体现。用上之后，真的气就足了，这就是牛的地方。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收音机前如果有像邱阿姨这种啊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日子不太好过了。强大的补气功效在咱们老百姓身上实实在在的体现。用上之后，真的气就足了，这就是牛的地方。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收音机前如果有像邱阿姨这种啊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日子不太好过了。如果你也像邱阿姨一样，想呼吸顺畅一些，身轻如燕，对吧？一口气儿能够喘到底，抓紧时间。现在为啥补气的这个机会就在你的面前，49块钱。

0: 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要再说的，因为二次团购的问题要再给戴总打电话，我想他就不会接我电话了。
0: 他也没有，
1: 但我也觉得咱也不能那没皮没脸的得寸进尺哈，一年祸害人一次
0: 就行了，你这个薅毛不能可一直养薅，
1: 对，薅秃了人家也不干，
0: 薅秃了也不干啊。
1: 所以这个机会哈，想要给自己身体补气的，那么抓着首阳山黄芪这个机会还是值得的。
0: 嗯，
1: 因为不管咋的，咱就冲价格，你这价格，你平常吃一个月的黄芪，你是不是也吃不下来呀？
0: 当然。
1: 所以就从价格上来讲，有需要去这个补气的和防范心脑血管疾病、血栓类的疾病的，我觉得这49块钱花在这儿还是值得的，
0: 值得的啊，
1: 这个是值得的。
0: 嗯，
1: 你有这个首阳山的黄芪，它能帮你做什么？
0: 嗯，
1: 它能让你的气血血管流动保持畅通。
0: 嗯，
1: 它这个劲儿啊，不光是针对肺气的。
0: 嗯，
1: 它在你血液流动五脏六腑同时使劲儿去补这个气，所以这个气足了，就比单个的气就是一条路跑到底要强。
0: 嗯，
1: 它是五脏同时使劲和一个人使劲是不一样的道理的。
0: 不一样的感觉，对的。
1: 所以你再难的有一些软斑什么的东西啊，都能随之你这个气血的这个疏通，慢慢的带黄芪，你配上点三七去吃，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搭配来
1: 的药，对吧？一个是活血又不破血的，再加上给你行气的。当然你说心脑都需要补气，那你本身肺气弱的要不要？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老
0: 太需要了，这个太需要了。
1: 哮喘的现在多难受，肺气肿、肺心病的，不光是要防老病，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老
0: 太需要了，这个太需要了。
1: 哮喘的现在多难受，肺气肿、肺心病的，不光是要防止什么感冒的这个问题呀，对不？你还要防的是你这气不足犯病的问题呀。
0: 嗯，
1: 但首阳山的黄芪基本上在这方面是不用你操心的。
0: 嗯，
1: 你想它连肾气都能补，心气都能补，你这飘在上面最上边的一层肺气，它有啥不能补的？它是最简单的一种补气的这种形式了。
0: 嗯，
1: 所以首阳山黄芪在你补。

0: 它那个技术，
1: 嗯，
0: 也是为咱们这个效果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1: 这是根基啊，这是绝对是个大根基、啊。
0: 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技术如何哈、啊
1: 嗯，
0: 是能够涉及到我们人体对黄芪作用的利用率。
1: 嗯
0: 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呢，把黄芪破壁之后哈、啊，能够吸收。
1: 嗯嗯嗯。
0: 它这个还是非常之强的。
1: 嗯。
0: 一般的，你像那个，就是你熬药用那个中药饮片，或者说是那个黄芪粉，基本上人体对它的吸收率啊，在23%到30%左右。
1: 嗯，
0: 但是你破壁颗粒的形式，因为破壁嘛，人体可以直接就吸收，就是核桃，我直接能吃到核桃仁，不用剥皮儿。
1: 对对。
0: 那你这种吸收率就会提高，能够提高吸收。
1: 嗯嗯嗯嗯。
0: 我说这个好像不太直观啊，你见过鹌鹑蛋没？
1: 哦，这是知道。
0: 吃一个鹌鹑蛋跟吃两个鹅蛋的区别，你知道不？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差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啊、哦，不是一星半点了。
0: 所以它的效用嘛，可以完全的被人体利用。
1: 嗯，
0: 要我怎么说呢？就是你说好料出好药，我说技术也是很难得的。
1: 嗯，
0: 就是好料加上好技术，才能真正的做出好药来。
1: 太对了，
0: 这就是效果最终能够体现在人体身上的。
1: 所以
0: 那个时候你就会不觉得什么，哎，我这身上软呐、啊，腿抬起来又费劲呐、啊，膝盖又使不上劲儿、
1: 嗯嗯嗯，
0: 那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1: 不会的，
0: 会精气神儿十足的。
1: 所以这个价值啊，我们说效果的价值是成百上千的往上翻，可以说是以一敌百了。所以说虽然咱们哈限购的数量，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每个人呢是限购五盒，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老慢病来说的话，这个五盒其实也是够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焦虑说，哎呀，我昨天要买10盒没买上，我今天就只能买五盒了，不要犹豫哈。此时此刻咱们拨打热线电话还有抢购的机会。大家呢也不要嫌说小梁这怎么一直在说这事儿哈，必须跟大家说一下，要不然说那个别怪小梁说，哎呀，我都突然一打电话没有了，在找我，怎么没告诉我啊？怎么没有了？把话得说明白了哈。现在呢，咱们还剩下600多盒，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呢，谁有机会抢到，现在就看打电话您能不能够订购上，数量真的是不多了，抓紧时间把5盒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带回家。目前的团名热线呢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期待大家抓紧时间，而且现在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600多盒可能一会儿呢就变成500多盒了，所以呢我们也这里呢再一次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这次活动呢目前来说的话已经进入到最后倒计时阶段了，数量已经不多了，原价198，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49块钱您就能够拿到咱们陇西首阳山黄芪，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

0: 0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了，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目前的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而且呢，从现在开始呢，每个人是限定五盒啊，我们有限购了，每个人限购五盒，原价198，团拼价格49，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还有机会。目前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下面时间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2: 哎，你好，是赵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哎呀，太不容易了，打您来电话，我要报名啊，我要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呀。
1: 多少盒？
2: 我想要订十盒。
1: 那一个人订，现在最多订五盒，订不了十盒了。
2: 哎呀，这多不容易打进来呀，这咋有五盒了呢？昨天我看还十盒呢。
1: 这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宣布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剩的不多了，有一些轻症的同志哈，有个五盒吃一个半月也差不多少。
2: 那我和我老伴儿订，
1: 那可以
2: 一个人五盒，这不就十盒吗？这样行吗？是吗？
1: 行，
2: 我这
1: 俩
2: 前两天打电话就没打进来呀。
1: 啊，
2: 我也没盯上。本来我一听着昨天我合计断货了呢，这给我吓的，你说。这得亏您又给我们弄来点儿啊。
1: 哎呀，那也是最后的这点儿了，再也没有喽。
2: 这真是帮
1: 你了。
2: 这大忙了。那你这限购也行，总比没有强啊。
1: 啊，对，能有是能有，就是先给大家均匀的一点儿。轻症的同志有的用不需要三个月就能用完，我说那给大家少整点儿。你要重症的，像你似的，跟你老伴儿合起来订吧。咋整？
2: 行，那快赶紧给我订上吧。我觉得这198元了一盒的这破壁颗粒，现在才49，我觉得太合适了。你说这？
1: 对，你就是订十盒，它才400多块钱，不就500块钱吧？才这么多哈。
2: 这要是有一次你说感冒发烧啥的，上医院挂急流，这一盒钱都不够啊。
1: 对，但你要是气足了的话，人体气血运行的旺盛，你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呀。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气血形成不足或者不够或者淤阻形成的嘛，所以你补气就是一个突破口，你就在这个季节补是没错的。但是49块钱买人家沈阳山的黄芪，你这过去你跟谁说谁都不带信的。
2: 是啊。太好了，这那快赶紧给我订了吧。
1: 那你就那啥吧，你和你老伴的名额啊，订十盒，完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2: 好。
1: 哎，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也期待在直播间能够分担一下场外老师的压力，多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来进行订购。今天不用说了，都来打电话订购。原价为198，团拼价格49，您将拿到的是来自于陇西正宗产地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这么高品质破壁颗粒技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团拼价格呢只需要49块钱，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每个人只能最多买五盒，多了就不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哎，赵玲老师好。赵玲老师好。
1: 哎，
3: 小玲
1: 好。
0: 哎，你好。
3: 哎，那个快再给我订那个15盒那个什么山的那个
1: 首阳山的
3: 颗粒
1: 啊，黄芪破壁颗粒
3: 啊。对
1: 越着急
3: 啊。对啊，用我这个名额完事再那个给我儿子和我女儿再报个名，完订3份。
1: 三个人订3份
3: 啊。对是的
1: 那你怎么的，那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你第一天订了吗？你这是怎么的？
3: 对，这是第一天，不是我订的，这是那个老伴儿订的，他订了10个。
1: 老伴儿订了。我说你这回怎么用你的给孩子们订？我说你老伴儿的，怎么不给你老伴儿订呢？
3: 师傅这两天用着挺好嘛，就合计再订点儿
1: 啊，
3: 就赶上团购嘛。这价，哎呀，真太便宜了，真的就是。
1: 对。
3: 这个价我要再不买，我就感觉我这赔了。
1: 赔了。

0: 因为这个价格哈，连成本都没有。
1: 主要还是赵宁老师，您有面子。
0: 哎呦妈呀，我有啥面子啊？那不都是人家林大哥提供原料，我师傅跟那嘚吧半天来想的。
1: 是是是，也谢谢咱们任老、
0: 哎、
1: 啊！我跟你说，赵云老师啊，就这个、啊、咱这个办这个黄芪啊，
0: 啊，
1: 效果可快了
0: 啊！你有啥感受、
1: 啊？就是我这个腿啊，特别明显，就是没有以前就那么胖了。
0: 胖了啊！
1: 啊，对，就是以前走道什么的，就是感觉特别沉呢、
0: 哦，
1: 有时候就感觉就像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觉，就是得往前甩的这个腿才能带得起来、
0: 哦、
1: 啊、
0: 哎！
1: 就是现在走道。特别那么轻松，
0: 那你是那个什么呢？不是湿气带重，就是跟脑血管可能有关系啊。那你这个要注意，
1: 嗯、
0: 是不是回流不太好了？
1: 这个也没查过，反正对，反正也不是特别影响嘛。就是、
0: 哦哦哦！
1: 哎呀，这挺挺就过去了嘛，是吧？就是都这么这个情况，反正身边老伙伴们他们基本都这么个信儿。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痰呢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你像我跟你唠这么长时间就咳这么一声，这以前都没这么情况。
0: 嗯嗯嗯嗯，那也是渐强了、
1: 嗯、
0: 因为你吃的时间必然还是很短。我跟你说，这也就是首阳山黄芪能够达到的作用。你要普通的黄芪，就你这咳嗽的问题，不喝一个月
2: 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是吧？功夫不负有心人、
2: 嗯、
0: 有点是点。
2: 太谢谢你了，赵云老师、
0: 嗯、
2: 就不管有多少，这黄芪破壁颗粒也不禁抢，眨眼就没
0: 啊。我们每次开团购都是这样子，大伙别认为团购开始了不着急，我最后一天打也行，最后一天不定咋回事了，就都得提前下手。
2: 是是，我太后悔了。这首阳山黄芪补剂效果老好了，主要是好东西、
0: 啊、
2: 价格还便宜，才49块钱。
0: 嗯， 嗯，对，
2: 你说那49买五盒才245，买个棉袄都买不下来。
0: 那棉袄也能保暖，但治不了病，但这49块钱治病。
2: 对对。哎呦，太谢谢你，赵云老师，你快点给我报上吧，我不跟你唠了，我怕再没有了。
0: 啊啊，行行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2: 好
0: 嘞，现在我觉得我都害事。
2: 太谢谢您了，赵云老师。嗯，
0: 好好，
2: 谢谢您。哎。
3: 好的，再见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例子举得特别恰当哈，这个买个大棉袄都不值钱啊，抓紧时间吧。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这个针对健康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其实说白了，我们真希望大家有一款好的产品、好的宝贝，好好补补气。但是，一说到好，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抓住这个时间，无论是从自己身体、从价格、从您的开销、从您的消费能力，这次团拼对你来说性价比都是高的。那么原价为198元的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但是它不是无限量供应的，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数量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已经不多了，还剩下最后几百盒，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呢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4: 哎，能听到吗？是张林老师不？
0: 啊，是是。

0: 对，您好。
1: 哎呀，给你打电话麻烦你了。
0: 哎
1: 呀，那个黄芪破壁颗粒、那活动我参加上了。然后那个我都用上了。
0: 哎呀，好啊。
1: 哎，真不错呀，老师太好了。我以前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去卫生间，然后那个就躺那个大黄毯，然后一坐上就得床上就得来回喘，就像倒气儿那种，你知道吧？就那个，就那种。然后我这不用完那个黄芪那颗粒了吗？哎，我这今天就感觉吧，就挺好，就是这个嗓子就没那么难受了。然后我那个是下地活动、也没有，就是说上不来气儿的效果，真是那个太好了。我就感谢你。然后我好了，我就合计，我就把这事儿我就跟我姐说了。哎，她一听吧，她就是也跟我一样，她也是这个我的岁数呗，就是50来岁。
0: 啊，
1: 她也那个不太好，就是也一天就是跟我一样。她一看我好了呢，她就着急了呗。那我们还能多订吗，老师？
0: 那咋多订啊？一个人现在限购是5盒，你要两个人的话，也就能拿10盒罢了。
1: 我不用我的呗，我用我那个我姐，她没订过。
0: 啊，你姐没订，那你就用你姐的名额订呗，那再订。
1: 对，然后那我再拿我那姐夫，他俩。
0: 你给他俩包了，回头他俩想明白的时候没有了。
1: 不是我给他俩。
0: 啊，给他。俩呀，
1: 对呀、我不行，我在哪，我得找别人电话来订呗。你不是按电话来吗？
0: 那你现在你不那什么吗？你现在没有多少了，你要不抓紧时间安排这个事儿的话，等你安排完，我这也没了。那我现在这10盒，我能给你安排得上，行不？
1: 那就行呗。
0: 你订10盒，剩下你怎么想办法，你找谁帮你订，我就不管了。你能订上，也就是缘分了。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主要是我现在我就是用好了，我就来回显摆呀。我也帮你做宣传了，赵明老师，你节目特别爱听，总听你节目。
0: 谢谢。
1: 那你帮我这个订10个呗，就10盒行吧。
0: 我给你记上了，回头你把信息留给
1: 小
0: 明。
1: 哎呀，太谢谢您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因为呢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规则我们发生了变化，希望大家能够再次确认一下。我们之前呢是每个人是限定10盒，对吧？每个人限定10盒。那么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由于这个数量不多了，我们也期待着每人少订一点，给那些没有订到的朋友多留一点机会。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临时做出决定，每个人限定5盒。这里呢咱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每个人限定5盒。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已经正式开通了，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的，继续来接听热线吧。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你好，我想那个报2组10盒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呀。
0: 啊，那你就订呗，但是现在每个人只能订5盒。你要是
3: 那咋整啊，赵宁老师？
0: 那
3: 我跟人家都说了，都是10盒啊。
0: 啊，那你10盒，那你2个人的名额可以暂时给大家安排10盒。
3: 那行啊，赵宁老师，那你帮我排上呗，帮我订上呗。
0: 那就订呗，那就让工作人员那个什么给你记上呗，2个人的名额，然后你订10盒是可以的。
3: 是可以的，是不是赵宁老师？
0: 可以的，可以的。
3: 我不是帮我自己订，关键是我是帮我邻居订的，我都订完了。那活动我跟你说，刚开始我就订上了，我真的我还问那工作人员呢，我说那个不是198吗？完他告诉我现在是真是49。我说哎呀妈呀，这活动力度太好了，连上我就订了10盒。
0: 就这个49块钱是不变的，不管是我们限定5盒还是限定10盒，都是49块钱，这个不会欺瞒大家的。
3: 啊，那太好了。
0: 少然后就涨价，没办过这个缺德事儿，所以咱们是可以正常的。
3: 那真太好了，赵宁老师。我跟你说，你看我现在说话真的，我原来我说话我气儿都得倒气儿，就是一运动我那气儿都上不来。我跟你说，我昨天那药我就收到了，我就喝了，我这一喝上我，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判若两人跟原来我那些邻居姐们儿他们都不敢相信呢，一猜就是我用了这个药啊，都让我赶紧订上啊。
0: 他们也都知道有黄芪破壁颗粒，
3: 他们知道，他们都肯定说我喝的药，我说是，我说我买了。他们还生气呢，他说我怎么没告诉你们呢。
0: 真的好多人跟我 投诉这样的事儿了。我说那我也管不了啊。
3: 我一合计，张明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吧，要不然我刚订的刚喝，我的药就得被他们抢走。
0: 那你赶紧的吧，你那十盒我先让他给你安排了啊，你跟他说一声，他肯定肯定得听广播的。
3: 赶紧给我安排上。
0: 十盒啊，两个人的名字，
3: 对对对，
0: 把你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
3: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每个人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这政策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订购的这个过程不一样，发生的故事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够补足气。这是一样的，健康是一样的，幸福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黄芪破皮颗粒团片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呢，抓紧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订购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参与。原价呢是198元，团拼价格仅需要49块钱，直接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是赵林老师吗？
0: 是啊，您好，欢迎您。
4: 啊，赵林老师好。
0: 哎，
4: 这个首阳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好，这玩意儿好啊。我那个黄芪比那个切片可好多了，但我现在吧，还得再报个名额，用那个我儿子跟儿媳妇的名额吧。
0: 你等会儿让我捋一捋啊，你是已经参加活动的，用过黄芪破壁颗粒了，完了现在还要再订，给你儿子儿媳妇订是不是？
4: 是，那老师你听我说咋回事啊？老师我收是收到了，但是呢，我儿媳妇拿走了。
0: 怎么那么不孝顺？怎么的？他拿走干啥了？
4: 他说他领导啊一直在找这个，就是这个首阳山的黄芪。完了他看我这玩意儿吧，还是破壁颗粒的。
0: 啊，
4: 这年轻人懂得多，一看就知道好东西呗。完了就开始了，就哄我，就说老爸你这个
0: 完了。给你灌点甜枣吃点。
4: 对，完了，你说这哄我，就老说你找那赵玲老师在腚上呗。
0: 啊，
4: 这个我就被他这个哄去了，没招了。所以说儿媳妇出声呢，我也不能说跟他抢那种的，对吧？
0: 那就自己认吃亏呗。那我现在啊，订的没有以前多了。以前是我们可以拿到10盒，现在一个人最多是5盒。那你想要的话，你就看看呗，别人的名额了。所以
4: 老师，你再给我订一组10盒的呗，行不？
0: 那你跟你儿子和儿媳妇说好啊，你要用他的名额，电脑里已经录入的话，电话都已经输入进去的话，就不能再更改了。以后他俩就是哪怕说他俩一会儿订也订不了了啊。
4: 哎，好，
0: 那你就那啥去。
4: 行，要不然我这都还没到手里热乎呢，完就没了。
0: 那真是没招儿，这我也没办法。那你就把你那个孩子的名字跟导播说吧，完事地址也要留你孩子家的，让他给你拿过去吧。要不电脑不好处理同一地址的东西。我们上回不有一回让人家就钻了这个空子吗？好几100来个人留同样的一个地址。结果不让我们给查了吗？你这要是再留一个地址的话，有可能就会自动屏蔽，
4: 行，
0: 所以你跟他就说清楚吧，跟他说好留好地址就行啊。
4: 好嘞、
0: 哎，
4: 谢谢老师啊，
0: 哎，
4: 谢谢老师，
0: 好，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的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我们期待着很多朋友能够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黄芪破壁颗粒团拼的活动当中来。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给您争取到的是不是陇西的黄芪，是陇西当中首阳山的黄芪。这首阳山黄芪啊，可谓是黄芪当中的极品，平时老百姓花钱未必能够接触到。那今天呢，我们争取到这一批的首阳山的破壁颗粒呢，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无论从它的品质，无论从它的效果还是价格来说，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有缘人在最后的机会还能够用上。这里呢负责任的说哈，我们再来播报一遍，原价呢是198元，团拼价格49，从今天开始每个人是限购啊，每个人是限购5盒，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0: 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老师你好。
2: 啊，
1: 你
2: 好。
1: 啊，你这是不是能听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是什么那个？
2: 啊，对，可以。我们现在是黄芪破壁颗粒首阳山黄芪的团购订购会，49块钱一盒就能订。
1: 那个老师，那麻烦你帮我订成20盒吧。
2: 订二十盒，你自己订不了那些。我们团购到现在呢是有那个限量要求的，一个人最多是订5盒，订不了，你自己订不了那个20盒。
1: 就能订5盒啊？
2: 啊，对呀，就能订5盒。啊，
1: 那个吗？这个事儿吧，是我跟我一起锻炼的一个老大姐告诉我的，她在你这边订了，她不得是10盒。你说她刚刚用了一天，你说她那腰啊，就是说以前就是总疼，走道儿了大步。总是小步小步往前挪，这回我看见他了，我发现他就是走路比之前快多了。完我还问他呢，我说他今儿咋走道，咋大姐你咋走道走那么快呢？他就跟我说了，我说这回呀可用对了。然后他说这个黄芪呀，这是颗粒儿，这个说可管用了。他喝了一袋就觉得这个腰呢热乎乎的，好像呢有股劲儿啊，就是扶着这腰似的，就感觉不那么疼了。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说这腰要是不疼了，走道就轻松了。我一听，我寻思这宝贝儿，这家伙我也得整点啊，我就把这电话要下来了。他还跟我说现在团购49块钱一盒，让我赶紧打电话。
2: 这个是没错，他告诉你都没错。这个首阳山黄芪呢，在黄芪补气的这个品种当中，它算是国内中药最原始的一味药材，所以它劲儿比较大的，不光是补肺气，对什么就是身上没有力气啊，这不都肾气不足的表现吗？走路没有劲儿啊，身上没有劲儿啊，或者是晚上睡觉睡不好啊，晚上动不动就出汗呢，这都是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而那个首阳山的黄芪对这一部分补气的作用它都涵盖了，就它的作用没有问题，它的价格它告诉你也都对，但只不过就是刚开始活动是数量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能轮到10盒，现在每个人只能订5盒，就一个人订5盒。你要不行，你看看别人有谁不需要的，完了你用他的名额订，这样的话还能匀乎。
1: 老师，那要是订5盒的话，我再用我家孩子的名，就是那个儿子和姑娘的名额订，是不是也行？
2: 那你看可以，就是你自己再找一个人就行，因为你自己有订5盒嘛。完，你要是想订10盒，就跟你儿子的名一订就可以了。
1: 那行，那你就帮我记上吧。
2: 那我就先给你记10盒了，行吗？
1: 行，谢谢老师。
2: 完您把信息得留给导播，搁我这出去电话不用挂啊。完导播就接听了，你别着急把电话挂了。
1: 哎，行，谢谢您老师啊。
2: 好，没事儿，那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现在订购的朋友啊，也越来越多了。还得有个特殊的情况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咱们这次订购呢，咱们是大家都在打电话，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大家这个订购信息，大家这个订购的电话，可能会出现这个占线，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如果想订购的话，您呢就耐心的再多打几次，一定会打通的。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各位哈，目前呢咱们的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请大家抓紧时间。原价呢是198元，今天团评价格只做到了49块钱，每个人最多只能订5盒，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郑平老师您好。
2: 哎，
3: 张总，你好。我现在那个参加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颗粒活动还来得及吗？现在
2: 啊，现在来得及，现在剩的不多了，这几百盒就是最后的了。所以能赶得上，能赶上就赶吧，49块钱。
3: 对，主要是咋的？我家里这几天有事儿啊，也没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然后我这边一看，这个对门邻居啊，哎呀妈，都收到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了，哎呀妈，人都用上了。
2: 到了，
3: 我就赶紧往家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赵宁老师
2: 那
3: 你赶紧帮我订上，
2: 要多少？
3: 要2组5盒的，我告诉我俩一起用。
2: 就是十盒呗，对不？
1: 对对对对对。
2: 十盒一个人吃的话，能吃3个月；就你要两个人吃的话，是1个半月的量，就是5盒1个半月的用量。啊，
1: 行行行，这样一人才245块钱。
2: 啊，对。
1: 哎呀，对，嗯。赵林老师，你说这个价钱呢？说实话，吃啥药他也下不来呀，这太便宜了，是不是？嗯，
2: 就是
1: 关键我俩这退休金少啊。
2: 嗯嗯嗯，其实弄点好药吧，它能迅速的起效，效果稳定了，其他的药物的用量也就能往下减一减。你要尽可那个价钱去买药，那这个我们治病是从来不会给你考虑什么，你买便宜的药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考虑哪个效果快，就是综合上来比呗。对不？你花一个月效果快的这个钱，
1: 对对对，
2: 比你慢治，你治半年多，那不花的钱不要便宜多的多了。
1: 对对对，
2: 大家算账哈，真正得算到底儿上，不能算我一天多少钱，你要看这药是啥效果，是不是？
1: 你说的对，关键也就是在你这能定这么便宜的这么好的东西，
2: 啊、对对对，
1: 要不我俩这疼着也是挺着呀，关键是舍不得呀，赵明老师。
2: 那个他家这首阳山的黄芪团购的价格49块钱。对我们来说是挺合适的。
1: 行行行，谢谢您给我俩这个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这个黄芪颗粒。
2: 严重了，您俩就10盒吧，10盒
1: 完了没问题。
2: 对，搁导播那儿报名，你俩要不够用的话，那就得占用其他人的名额再去定了啊。你俩的名额就完了。
1: 你可别给我落下了，老师。别给我落下。
2: 我给您记上了，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1: 行行行。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的团拼呢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咱们场外的朋友，尤其那些这两天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您没听到节目的朋友，今天小梁再来说一遍，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您好，赵林老师。
2: 你好，欢迎欢迎。
4: 哎，赵林老师。
2: 哎，
4: 你好。我刚才、我已经收到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了。
2: 啊。
4: 哎呦，太好了！我刚才就用一包。
2: 啊。
4: 这个口感可真太好了啊、没有那个土腥味儿，完事喝完吧，还不糊嘴、不像之前喝的那个。呼嗓子黏黏糊糊的
2: 啊啊啊！
4: 完事儿过一会儿吧，就感觉哎呀，这浑身有一股小气流啊，在来回跑，老舒服了。
2: 因为它破壁颗粒的这种形式嘛，它不存在传统的黄芪粉的那种劣势，所以它这个就是像茶一样，你天天冲代茶饮，它就会在你身体上给你的就是补气的，所以它这个用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破壁颗粒在咱们现有的就是国内是不常见的。这还是挺好的一种剂型，嗯，
4: 对呀、所以说太好了嘛，所以说我今天想给你打电话就是啥呢，我想再订上这个2组5盒的，合计给我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再用上点儿。你看他俩现在
2: 这
4: 年轻人吧，
2: 他俩什么情况？
4: 他俩是年轻人吧，就是那个老加班还打游戏啥的、不好好睡觉，完了就是没啥精神、我合计给他们也用点，让他俩鼓舞呗。早点给我生个孙子啥的，不比啥都强啊，对不？而且现在这2组才500来块钱，多合适啊！
2: 对，
4: 这要是错过了，你说我上哪再找这便宜事儿呢？
2: 你说这个是对的，就是孩子们现在哈，就是耗损身体的阳气是特别多的，晚上不睡觉，晚上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盯着电脑去看，那个耗损气血是比较多的，感觉一个人5盒就够用了，吃一个来月呗，吃一个来月基本上就可以了。你像这样的他隔一天一吃都没有问题，他年轻啊，没有那么多的太大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他可以少吃点都行。
4: 对呀，所以说麻烦你了，那个张老师，你赶紧再帮我订上吧，订那个2组5盒的就行。
2: 行，不麻烦，不麻烦的。您把信息给工作人员留好，留您儿子和您那个儿媳妇的家里头的那个地址和电话啊。你别留您家里头同样的地址，容易被屏蔽了。
4: 啊，那不能，我留我儿子和儿媳妇那个地址，放心吧。
2: 啊，
4: 你赶紧给我订上就行，张老师啊。
2: 好好好，这事儿我给你安排，您留信息去吧。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啊，咱就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说我待在那大马路上，到现在都三周了，动不动都起火了。
3: 本期推荐、出走的决心。
4: 我吧，搁郑州活了三十年，从来没离开过。

0: 成熟了。
1: 天真浪漫的李红一生有过很多梦想，十八岁时憧憬大学，二十五岁时憧憬爱情，四十五岁时憧憬远游，但为了那些对别人来说更重要的事，他只能一等再等，也一再错过。五十岁他决心不再等待，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0: 您的事儿不管了啊。
2: 妈，
3: 这大喜的日子啊，
4: 消停消停。
0: 啥叫消停啊？
1: Movie Time 推荐出走的决心。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二十英里法则是什么？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到东北部的缅因州，被称之为美国大陆最长的距离。这段3000英里的路程地貌非常的复杂，并且有恶劣的天气。有人问，如果走完这段路程，最佳的方案是什么？心理学家吉姆·克林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组织了3批人进行了实验。第一组选择在好天气的时候进行快速前进，一天行进了40到50英里，坏天气的时候呢，他1公里也不前行。第二组队员信心满满，出发的时候就很有激情啊，每天行进50到60英里，看似3个月就能到达终点。而第三组选择每天行进20英里，天气恶劣的时候他们只进20英里，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也只进行20英里。5个月之后，人们以为第一、第二组会先到，出人意料的是第三组先到达了终点。吉姆·克林斯不了解，调查之后才得知原因。原来啊，第一组容易被好天气诱惑，被坏天气干扰，无法坚定地执行计划。第二组很有信心，但急于求成，后来渐渐松懈下来，便失去了斗志。而第三组人，他们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不被干扰和诱惑，最终到达终点。这个就是著名的20英里法则。从20英里法则当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总把计划的执行和外界的影响挂钩，那你将很难达成任何计划。只有坚定内心的规划，并且不受到外界影响的进行，你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达成目标。但反观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常常这样执行计划，计划坚持每天锻炼，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要么觉得没有场地啊，要么觉得今天天气不合适，要么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太忙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影响。乍听起来这些理由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反观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还有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总是3分钟热度，刚开始斗志昂扬，几天后哎呀精神萎靡了，那这样的人呢也是难以达成目标的。而真正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一定是对那些事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并且是能够保持自律，不被诱惑的人。只要做到这3点，任何人都能够成功。最后我们总结一下20英里法则带给我们的启示啊，想要做好一件事儿，想要做成一件事儿，不要将自己的计划和外界的环境挂钩，这样只会徒增你的计划的影响因素。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做事不要急于求成，有规划，付出努力并且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和胜利。你学会了吗？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心灵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毅力是孩子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罗振宇在逻辑思维里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孩子都喜欢宠物，因为宠物可以即时反馈，比如小狗你一逗它，它马上就向你摇尾巴。人性喜欢即时反馈，孩子爱玩游戏也是属于这个原因。但是如果孩子将来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也就是在不能马上看到具体收获的前提下还能够为之努力。毅力是对未来的坚持，日复一日，不是坚持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两个月，而是把生活当成一场马拉松，几年甚至几十年努力奋斗着，让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应该认识到，才华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孩子坚韧不拔，因为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最终都无法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在正向心理学中提出过七项指标，认为他们是预示孩子未来成功的七大秘密武器。那么这七项指标分别是毅力、激情、自制力、乐观态度、感恩精神、社交智力、好奇心。 EQ 只是社交智力的一部分，而 IQ 则完全没有被列入其中。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在摔倒之后站起来继续跑，哪怕他是最后一名。我们不否认天赋这种东西是存在的，比如有些孩子天生就具备音乐的天赋，只要稍加引导再加上个人的些许努力就能够很容易的成功。可是这些孩子在幸运的拥有天赋的同时，如果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在面对诱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止步，会很快将天赋淹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一个肯坚持努力的孩子往往能够厚积薄发取得成功。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静夜思，三岁孩子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是有人说呀，唐朝的床不是睡觉的床，是院子里的胡床。李白没在卧室里，而是他坐在小马扎上望月亮，这靠谱吗？先看床在唐代是什么意思。确实啊，唐人称坐具为床，胡床就是折叠凳，石床呢就是餐桌，禅床就是打坐的矮榻。但是静夜思写于唐开元十四年，李白26岁，在扬州。那年呢，他秋天生病住旅馆，旅馆里放胡床可能，但疑是地上霜，霜落屋里，除非是漏雨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狮子王是迪士尼公司出品的一部冒险动画电影，由罗杰·艾勒斯、罗伯·明可夫联袂执导，1994年6月24日在美国公映，并在2002年发行了 IMAX 版本。影片主要讲述了小狮子王辛巴在众多热情的朋友的陪伴下，不但经历了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也遭遇了最艰难的挑战，最终成为森林之王，也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自然中体验出生命的意义。
2: One day, Simba, the sun will set on my time here, and will rise with you as the new king.
3: And this will all be mine?
2: Everything.
3: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1: 1989年至1999年的十年，被称为迪士尼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迪士尼不仅走出了之前的票房阴霾，更重要的是复兴了迪士尼本人对动画长片的理解。动画影片不仅仅是拍给孩子们看的作品，同样也应该适合成年人欣赏。1994年上映的《狮子王》可以说是迪士尼史上最严肃的作品，剥去其轻松的喜剧元素，脱去其音乐剧的热闹外衣，《狮子王》的内核是一个古老而严肃的主线故事。甚至有影评人说，影片的内容过于残酷，而不适合非常年轻的小朋友们观看。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ain't no peasant craze. It means no worries for the.
1: 狮子王虽然号称是迪士尼第一部原创剧本作品，但其故事当中对于哈姆雷特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创作团队也坦言，小狮子王辛巴的生命历险是受到沙翁的戏剧、古希腊神话故事等等的启迪。其中的三个主要角色，老狮王穆法沙、小狮王辛巴、老狮王的弟弟刀疤，都是哈姆雷特角色当中的直接替换。
3: I was just trying to be brave like you.
2: I'm only brave when I have to be. Simba, being brave doesn't mean you go looking for trouble.
3: But you're not scared of anything.
1: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些经典的故事模式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符合人类的本性。反过来，这些经典又在人们的一次次口耳相传当中塑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人们习惯了故事的结尾处，正义战胜邪恶，王子遇见公主，王子夺回王位，历史就在这样无数遍的重铸与改编、夸大与想象当中成为经典。其实纵观电影史，那些备受观众追捧的电影往往都有这样一个路人皆知的经典故事作为底子，而这部《狮子王》在迪士尼的历史上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启了一个时代。此后迪士尼的其他的动画影片很多都有它的影子，而纵观迪士尼的所有 2D 电影，也没有一部能够再次超越本作。

0: 号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0: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4: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5: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二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五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奇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有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有一件国宝呀，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它长得像一只大碗，里面躺着一个小人儿。小学生看见了都笑，就说，哎，这人怎么睡在碗里呀，不硌得慌吗？这只碗呀叫做红山文化玉龙，哎，不对不对，说错了，这件文物叫做雕花白玉英系文碗，哎，好像也不对，咱们今天聊的这件呀是故宫的那件，其实正确答案是它不是碗，是摇篮。宋代定窑有一件婴儿枕，白瓷，一个小男孩侧卧在榻上，光脚丫，手托腮，睡得正香。他不是睡在碗里，而是睡在专门给小孩定制的瓷枕上。哎，你就会问了，这瓷枕那么硬，怎么睡呀？宋代人夏天用瓷枕，表面湿釉，凉而不冰，枕上呢还要垫上软巾。更关键的是，瓷枕在古人眼里有压惊的功能，小孩夜里惊哭，迷信的说法是走了魂儿。瓷枕重，压得住，雕上童子叫做以童压童。今天我们当然不用瓷枕啦，但是压惊的思路还在。小朋友怕黑，妈妈在他的床头放一只毛绒熊，熊不会说话，但是孩子知道有东西陪着他。三千年前陪孩子的是玉雕的小神兽，一千年前是瓷枕上的胖娃娃，今天呢可能是家具店里的小玩偶。变的是材质，不变的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别怕我在。下次我们再去故宫参观的时候，一定要到陶瓷馆去找一找那只侧卧了800年的婴孩枕。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那么这个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样，也是很多人羡慕的。那么进士的牌子好写，大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呢？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啊！放心，哎，这个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比如说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了个牌子丁寅举人。哎，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就是正九品，这个官位啊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这个第二个牌子就写卯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呀，有何政绩呀，哎，都可以写上，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啊。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是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边所说呀，这个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那么这道关卡呀，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这道关卡就是八股。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500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呀。
4: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啊，分为三场。第一场呢，考经义，也就是45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那么第三场呢，考实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的。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呢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45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上千字以上。这样看来啊，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啊。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这个八股文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鼓、出题、中鼓、后鼓、束鼓、收结几个部分。那么其中精华部分是起鼓、中鼓、后鼓、束鼓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儿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呐。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那么细看下内容是废话连篇。痛苦的不仅是考生啊，还有出题的老师。这个45经呢只有那么多字儿， 各级考试都从里边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这个老师们奇技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隔裂开，单独拿出来出题，如像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言不通，张冠李戴的诗句啊，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呢？都是。那么八股啊，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哎，你别着急，这个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呢，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那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啊，被统治者看上了，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天可怜见呐，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的时候说出一句，写下来，吃饭的时候又想出一句，又写下来了，本来就做得不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呀。这可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谁知道这个姓朱的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的思维呢？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这个脑子中啊是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呢，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这个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依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啊，那真是文字

优美，立意深刻。想的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来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是佩服佩服。这些优秀的八股文的作者呀，巧妙地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这个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呢，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他怎么形容的呢？鱼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目强不能对。好家伙，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但是这八股文呢，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是要失有失，要富有富，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拐一张斜啊。可见呢，这个八股文啊，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啊。总的来看，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紧固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呐。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闻听此言，连忙作揖。大家呀，从中可以看到啊，这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呀。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在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为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新的争斗。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同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同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数众多，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有的朋友问，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其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宰相。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

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将介绍一下这些人。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督察院。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是经常可以听到。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是督察御史，这些督察御史共有13道，以当时的13个省区分，共有110人。哎呀，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他们是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有人可以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要是他们也徇私卖法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了。他想了一个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呢，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儿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着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呢，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哎，可以说呀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案，这个大家都在周星驰电影里头啊看得过。大家乍一听啊，这个八府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啊，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这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这个朱元璋呢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督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督给事中一人，这个官位啊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呢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惊人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赦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赦令退回。而皇帝派交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呢，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者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呀，这些给事中是进行审核呀。那么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呀，他们从不动粗，那么这个全部功夫呢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你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呢是极高啊，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呢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这书读得少，你还以为他夸你呢，可是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你才恍然大悟啊，连祖宗十八代都让人给骂了。那么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那是代代相传呐、啊。到东林党的时候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言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

0: 朱元璋搞的这群人后啊，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有件事儿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呢，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啊，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的时候啊，遇见一大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就是女子乐队嘛，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这个大明内宫的制度啊，这个女乐是不准入内的。那么这个周官正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呢，理都不理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有圣旨在身。”大家注意啊，你记住这句话的分量，我有圣旨在身。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可这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这些女乐人入内。这个太监遇到这样一人呢，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了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这些女艺人入宫了，还特意加了一句：“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呀，这个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官正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周官正呢，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是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这个御乐也搞不成了，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嘿，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真是千古奇谈呐、啊！这皇上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我老伴儿订，这样
1: 那可以，
0: 一个人五盒，这不就十盒吗？
1: 啊、
0: 这样行吗？是吗？
1: 行，
0: 我这
1: 俩人
0: 前两天打电话就没打进来呀，
1: 啊啊啊，
0: 我也没订上。
1: 啊啊啊！
0: 本来我一听着昨天我合计断货了呢，这给我吓的，你说，这得亏您又给我们弄来点儿啊！
1: 哎呀，那也是最后的这点儿了，再也没有喽。
0: 这真是帮我
1: 了，
0: 这大忙了。那你这限购也行，总比没有强啊。
1: 啊，对，能有是能有，就先给大家均匀的一点儿。轻症的同志有的用不需要三个月就能用完，我说那给大家少整点儿。你要重症的，像你似的，跟你老伴儿合起来定吧。咋整？
0: 行，那快赶紧给我定上吧。我觉得这198原来一盒的这破壁颗粒，现在才49，我觉得太合适了。你说这？
1: 对，你就是定十盒，它才400多块钱，不就500块钱吧？才这么多哈。
0: 这要是有一次你说感冒发烧啥的，上医院挂急流，这一盒钱都不够啊。
1: 对，但你要是气足了的话，人体气血运行的旺盛，你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呀。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气血形成不足或者不够或者瘀阻形成的嘛，所以你补气就是一个突破口，你就在这个季节补是没错的。
0: 嗯，
1: 但是49块钱买人家首阳山的黄芪，你这过去你跟谁说，谁都不带信的。
0: 是啊。太好了，那快赶紧给我订了吧。
1: 那你就那啥吧，你和你老伴的名额啊，订十盒，完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好。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也期待在直播间能够分担一下场外老师的压力，多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来进行订购。今天不用说了，都来打电话订购。原价为198，团拼价格49，您将拿到的是来自于陇西正宗产地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这么高品质破壁颗粒技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团拼价格呢只需要49块钱，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每个人只能最多买5盒，多了就不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3: 哎，赵林老师好。赵林老师好。
1: 哎，
3: 小玲
1: 好。
2: 哎，
1: 您
2: 好。
3: 哎，那个快再给我订那个15盒那个什么山的那个
1: 首阳山的
3: 颗粒
1: 啊，黄芪破壁颗粒
3: 啊。对
1: 越着急越着急
3: 啊。对啊，用我这个名额完事再那个给我儿子和我女儿再报个名，完订3份
1: 啊，3个人订3份
3: 啊。对啊，是的
1: 啊。那你怎么的，那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你第一天订了吗？你这是怎么的？
3: 对，这是第一天，不是我定的，这是那个老伴儿定的，他定了10个。
1: 啊，老伴儿定了。我说你这回怎么用你的给孩子们定？我说你老伴儿的呢，怎么不给你老伴儿定呢？
3: 师傅这两天用着挺好嘛，就合计再定点儿
1: 啊，
3: 就赶上团购嘛。这价，哎呀，真太便宜了，真的就是。
1: 对。
3: 这个价我要再不买，我就感觉我这赔了。
1: 赔了。

0: 因为这个价格哈，连成本都没有。
1: 主要还是赵宁老师您有面子。
0: 哎呦妈呀，我有啥面子啊？那不都是您刘大哥提供原料，我师傅搁那嘚吧半天来想的。
1: 是是是，也谢谢咱们任老、哎、我跟你说，赵云老师啊，就这个、咱这个办这个黄芪呀、
0: 啊，哎，
1: 效果可快了
0: 啊！你有啥感受、
1: 啊？就是我这个腿啊，特别明显，就是没有以前就那么胖了。
0: 胖了啊！
1: 啊，对，就是以前走道什么的，就是感觉特别沉呢、
0: 哦，
1: 有时候就感觉就像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觉，就是得往前甩的这个腿才能带得起来、
0: 哦、
1: 啊！就是现在走道。特别那么轻松，
0: 那你是那个什么呢？不是湿气带重，就是跟脑血管可能有关系啊。那你这个要注意，是不是回流不太好了？
1: 这个也没查过，反正对，反正也不是特别影响嘛。就是、
0: 哦。
1: 哎呀，这挺挺就过去了嘛，是吧？就是都这么这个情况，反正身边老伙伴们他们基本都这么个信儿。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痰呢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你像我跟你唠这么长时间就咳这么一声，这以前都没这么情况。
0: 那也是渐强了、嗯、因为你吃的时间必然还是很短。我跟你说，这也就是首阳山黄芪能够达到的作用。你要普通的黄芪，就你这咳嗽的问题，不喝一个月你就不会渐强。这个
1: 是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我昨天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多少钱买的，跟我说才49一盒
0: 啊。
1: 我说你这便宜咋不多订点儿？你说咱俩那退休金你留着干啥呀？等着去医院呢还是啥的呀？你就说你小梁说的多好，你说这花点小钱就能治的毛病。
0: 不是你们吧，得能用得上还行，就是别那个什么一听广播啥好都买，你自己能用得上就行。这个就是亏气的人，就是气不足的人，肾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啊，肺气不足的，就是有老慢病的，不管你高血压、心脑血管啥的，这些懂着用还是有用的，因为气不走，血不动，他就容易血栓。
1: 这你要是不是你说我们哪知道这事儿啊？你赶紧给我订上吧，铁别再订不上了。
0: 啊，能，今天能订上，
2: 没问题的、啊。
0: 你那个15盒，我让工作人员记上，把信息留下就行啊。
2: 嗯，
1: 哎，那。
0: 哎，
2: 好嘞，
0: 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也是实实在在的已经感受到效果了。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像这些朋友一样啊，感受一下效果，知道他的感觉，知道他的难得。我相信每次团购您就不会错过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团拼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白热化的阶段，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火热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啊，这个电话占线了，您的耐心点多打几次，因为打电话的人比较多。原价为198元，团拼价格49，您将得到的是来自于陇西道地产地首阳山黄芪原料做成的破壁颗粒，补一身之气，让健康常相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赵宁老师好。首阳山黄芪还能订不？刚才我又听说又限购了，不让订10盒了。
0: 现在是不让订10盒了。现在首阳山黄芪还有一点儿，一个人也就订5盒。
3: 哎呀，5盒也行啊，能订5盒是5盒吧？
0: 那订点是点啊，您能理解我们就好。
3: 你这抢的太快了，我这个后悔呀、啊！求人帮我一起打好了，错过几回了
0: 啊！头两天确实是还能有点，到现在为止这点给大家分完了以后，今年的团购黄芪的团购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再等就是等来年再说了。
3: 一想到没参加上，我一下子就火了。完今天听广播说还能定，我赶紧打电话，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是吧？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点是点。
3: 太谢谢你了，赵云老师。就不管有多少，这黄菊破壁颗粒也不禁抢，眨眼就没
0: 啊。我们每次开团购都是这样子，大伙别认为团购开始了不着急，我最后一天打也行，最后一天不定咋回事了，就都得提前下手。
3: 是是，我太后悔了。这首阳山黄芪补剂效果老好了，主要是好东西，价格还便宜，才49块钱。
0: 嗯，对，现在
3: 你说那49买五盒才245，我买个棉袄都买不下来。
0: 但棉袄也能保暖，但治不了病，但那49块钱治病。
3: 哎呦，太谢谢你，赵云老师，你快点给我报上吧，我不跟你唠了，我怕再没有了。
0: 啊，行行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好嘞，
0: 我觉得我都害事。
3: 太谢谢您了，赵云老师。
0: 好，
3: 谢谢您。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的例子举得特别恰当哈。这个买个大棉袄都不是钱啊，抓紧时间吧。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这个针对健康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其实说白了，我们真希望大家有一款好的产品、好的宝贝，好好补补气。但是，一说到好，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抓住这个时间，无论是从自己身体、从价格、从您的开销、从您的消费能力，这次团拼对你来说性价比都是高的。那么原价为198元的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但是它不是无限量供应的，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数量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已经不多了，还剩下最后几百盒，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呢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4: 哎，能听到吗？是张明老师不？
0: 哎，是，你好。
4: 哎呀，给你打电话麻烦你了。
0: 哎呀，
4: 那个黄芪破壁颗粒、那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啊。
4: 然后那个我都用上了。
0: 哎呀，好啊。
4: 哎，真不错呀，老师太好了。我以前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去卫生间，然后那个就卡那个大黄毯，然后一坐上就得床上就得来回喘，就像倒气那种，你知道吧？就那个，就那种。然后我这不用完那个黄芪那颗粒了吗？哎，我这今天就感觉吧，就挺好，就是这个嗓子就没那么难受了。然后我那个就下地活动、也没有，就是说上不来气儿，这效果真是那个太好了。我就感谢你。然后我好了，我就把这事儿我就跟我姐说了。他一听吧，他就是也跟我一样，他也是这个我的岁数呗，就是50来岁。他也那个不太好，就是也一天就是跟我一样。他一看我好了呢，他就着急了呗。那我们还能多订吗，老师？
0: 那咋多订啊？一个人现在限购是5盒，你要两个人的话，也能拿10盒罢了。
4: 我不用我的呗，我用我那个我姐她没订过。
0: 啊，你姐没订，那你就用你姐的名额订呗，那再订。
4: 对，然后那我再拿我那姐夫他俩。
0: 你也他俩包了，回头他俩想明白的时候没有了。
4: 不是我给他俩。
0: 啊，给他。俩呀，那
4: 对呀、我不行，我在哪，我再找别人电话来订呗。你不是按电话来吗？
0: 那你现在你不那什么吗？你现在没有多少了，你要不抓紧时间安排这个事儿的话，等你安排完，我这也没了。那我现在这10盒，我能给你安排得上，行吗？
4: 那就行呗。
0: 你订10盒，剩下你怎么想办法，你找谁帮你订，我就不管了。你能订上，也就是缘分了。
4: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主要是哎，我现在我就是用好了，我就来回显摆呀。我也帮你做宣传了，赵明老师，你节目特别爱听，总听你节目。
0: 谢
4: 谢。那你帮我这个订10个呗，就10盒行吧。
0: 我给你记上了，回头你把信息留给导播。
4: 哎呀，太谢谢您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因为呢，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规则，我们发生了变化，希望大家能够再次确认一下。我们之前呢是每个人是限定10盒，对吧？每个人限定10盒。那么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由于这个数量不多了，我们也期待着每人少订一点，给那些没有订到的朋友多留一点机会。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临时做出决定，每个人限定5盒。这里呢，咱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每个人。

0: 限定五盒。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已经正式开通了，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的，继续来接听热线吧。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赵宁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
1: 哎，赵宁老师，你好，我想那个报两组十盒那个黄体破壁颗粒呀。
2: 啊，那你就订呗。但是现在每个人只能订五盒，你要是
1: 那咋整啊，赵宁老师？
2: 那
1: 我跟人家都说了，都是十盒啊。
2: 啊，那你十盒，那你两个人的名额可以暂时给大家安排十盒。
1: 那行啊，赵宁老师，那你帮我排上呗，帮我订上呗。
2: 那就订呗，那就让工作人员那个什么给你记上呗，两个人的名额，然后你订十盒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是不是，赵宁老师？
2: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不是帮我自己订，关键是我是帮我邻居订的，我都订完了。那活动我跟你说，刚开始我就订上了，我真的我还问那工作人员呢，我说那个不是198吗？
2: 嗯，
1: 完他告诉我现在是真是49。我说哎呀妈呀，这活动力度太好了，连上我就订了十盒。
2: 就这个49块钱是不变的，不管是我们限定五盒还是限定十盒，都是49块钱，这个不会欺瞒大家的。
1: 啊，那太好了，
2: 少然后就涨价，没办过这个缺德事儿，所以咱们是可以正常的。
1: 那真太好了，赵宁老师。我跟你说，你看我现在说话，真的，我原来我说话我气儿都得倒气儿，就是一运动我那气儿都上不来。我跟你说，我昨天那药我就收到了，我就喝了，我这一喝上我，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判若两人跟原来？我那些邻居姐们儿。他们都不敢相信呢，一猜就是我用了这个药啊，都让我赶紧订上啊。
2: 他们也都知道有黄芪破壁颗粒，
1: 他们知道，他们都肯定说我喝的药，我说是，我说我买了，他们还生气呢，他说我怎么没告诉你们呢？
2: 我订的，哎，真的，好多人跟我投诉这样的事儿，我说那我也管不了啊。
1: 我一合计，赵宁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吧，要不然我刚订的刚喝，我的药就得被他们抢走。
2: 那你赶紧的吧，你那十盒我先让他给你安排了啊，你跟他说一声，他肯定得听广播
1: 的。赶紧给我安排上。
2: 十盒啊，两个人的名字，
1: 对对对，
2: 你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每个人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这政策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订购的这个过程不一样，发生的故事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够补足气，这是一样的，健康是一样的，幸福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黄芪破壁颗粒团拼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呢，抓紧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订购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参与。原价呢是198元，团拼价格仅需要49块钱，直接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是赵林老师吗？
2: 是啊，您好，欢迎你。
3: 赵林老师好，赵林老师好啊。
2: 哎，
3: 这个首阳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好，这玩意儿好啊。我那个黄芪比那个切片可好多了，但我现在吧，还得再报个名额，用那个我儿子跟儿媳妇的名额吧。
2: 你等会儿让我捋一捋啊，你是已经参加活动的，用过黄芪破壁颗粒了，完了现在还要再订，给你儿子儿媳妇订是不是？
3: 是，那老师你听我说咋回事啊？老师我收是收到了，但是呢，我儿媳妇拿走了。
2: 怎么那么不孝顺？怎么的？他拿走干啥了？
3: 他说他领导啊一直在找这个，就是这个首阳山的黄芪。完了他看我这玩意儿吧，还是破壁颗粒的。这年轻人懂得多，一看就知道好东西呗。完了就开始了，就哄我，就说老爸你这个
2: 完了。闺女灌点甜枣吃点。
3: 对，完了你说这哄我，就老说你找那赵宁老师再订上呗。这个我就被他这个哄去了，没招了。所以说儿媳妇出声呢，我也不能说跟他抢那种的，对吧？
2: 那就自己认吃亏呗。那我现在啊订的没有以前多了，以前
3: 是
2: 我们可以拿到十盒，现在一个人最多是五盒。

0: 额，那你想要的话，你就看看呗，别人的名额了。所以
1: 你
0: 啊，
1: 老师，你再给我定一组十盒的呗，行不？
0: 那你跟你儿子和儿媳妇说好啊，你要用他的名额，电脑里已经录入的话，电话都已经输入进去的话，就不能再更改了。以后他俩就是哪怕说他俩一会儿定也定不了了啊。
1: 哎，好
0: 啊，那你就那啥去。
1: 行，要不然我这都还没到手里热乎呢，完就没了。
0: 那真是没招儿，这我也没办法。那你就把你那个孩子的名字跟导播说吧，完事地址也要留你孩子家的，让他给你拿过去吧。要不电脑不好处理同一地址的东西。我们上回不有一回让人家就钻了这个空子吗？好几一百来个人留同样的一个地址，结果不让我们给查了吗？你这要是再留一个地址的话，有可能就会自动屏蔽。
1: 行，
0: 所以你跟他就说清楚吧，跟他说好留好地址就行啊。
1: 好嘞、
0: 哎、
1: 谢谢老师啊，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没事儿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的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我们期待着很多朋友能够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黄旗破壁颗粒团拼的活动当中来。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给您争取到的是不是陇西的黄旗，是陇西当中首阳山的黄旗。这首阳山黄旗啊，可谓是黄旗当中的极品，平时老百姓花钱未必能够接触到。那今天呢，我们争取到这一批的首阳山的破壁颗粒呢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无论从它的品质，无论从它的效果还是价格来说，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有缘人在最后的机会还能够用上。这里呢负责任的说哈，我们再来播报一遍，原价呢是198元，团拼价格49，从今天开始每个人是限购啊，每个人是限购5盒，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这是不是能用那个黄旗破壁颗粒啊？是什么那个？
0: 啊，对，可以。我们现在是黄旗破壁颗粒首阳山黄旗的团购订购会，49块钱一盒就能订。
3: 那老师，那麻烦你帮我订
0: 成
3: 20盒吧。
0: 订20盒，你自己订不了那些。我们团购到现在呢是有那个限量要求的，一个人最多是订5盒，订不了，你自己订不了那个20盒。
3: 就能订五盒啊？
0: 啊，对呀、啊，就能订5盒。啊，
3: 那个吗？这个事儿吧，是我跟我一起锻炼的一个老大姐告诉我的，她在你这边订了，她订的是10盒。你说他刚刚用了一天，你说他那腰啊，就是说以前就是总疼，走道儿迈大步，总是小步小步往前挪。这回我看见他了，我发现他就是走路比之前快多了。完我还问他呢，我说他今儿说咋走道，咋大姐你咋走道走那么快呢？他就跟我说了，我说这回呀、啊、可用对了。完后他说这个黄芪呀、啊，这是颗粒儿，这个说可管用了。他喝了一袋就觉得这个腰呢热乎乎的，好像呢有股劲儿啊，就是扶着这腰似的，就感觉不那么疼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你说这腰要是不疼了，走道就轻松了。我一听，我寻思这宝贝儿，这家伙我也得整点啊，我就把这电话要下来了。他还跟我说现在团购49块钱一盒，让我赶紧打电话。
0: 这个是没错，他告诉你都没错。这个首阳山黄芪呢，在黄芪补气的这个品种当中，它算是国内中药最原始的一味药材，所以它劲儿是比较大的，不光是补肺气，对什么就是身上没有力气啊，这不都肾气不足的表现吗？走路没有劲儿啊，身上没有劲儿啊，或者是晚上睡觉睡不好啊，晚上动不动就出汗呢、啊、这都是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而那个首阳山的黄芪对这一部分补气的作用它都涵盖了，就它的作用没有问题，它的价格它告诉你也都对，但只不过就是刚开始活动是数量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能轮到10盒，现在每个人只能订5盒，就一个人订5盒。你要不行你看看别人有谁不需要的，完了你用他的名额订，这样的话还能匀乎。
3: 老师，那要是订5盒的话，我再用我家孩子的名，就是那个儿子和姑娘的名额订，是不是也行？
0: 那你看可以，就是你自己再找一个人就行，因为你自己想订五盒嘛。完，你要是想订十盒，就跟你儿子的名一订就可以了。
3: 那行，那你就帮我记上吧。
0: 啊，那我就先给你寄十盒了，行吗？
3: 行行，谢谢老师。
0: 啊，完您把信息得留给导播，跟我这出去电话不用挂啊。完导播就接听了，你别着急，把电话挂了。
3: 哎哎，行，谢谢您老师啊。
0: 啊，好好好，没事儿，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现在订购的朋友啊，也越来越多了。还得有个特殊的情况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咱们这次订购呢，咱们是大家都在打电话，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大家这个订购信息，大家这个订购的电话，可能会出现这个占线，可能会出现占线，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如果想订购的话，您呢就耐心的再多打几次，一定会打通的，一定会打通的。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各位哈，目前呢咱们的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原价呢是198元，今天团拼价格只做到了49块钱，每个人最多只能订5盒，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郑平老师你好。
0: 哎，
4: 哎，张先生，你好，你好，啊，
0: 哎哎，
4: 我现在那个参加咱们这个首阳山黄旗地颗粒活动还来得及吗？现在
0: 啊，现在来得及，现在剩的不多了，这几百盒就是最后的了。
4: 哎
0: 啊，哎，所以能赶得上，能赶他就赶吧，49块钱。
4: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咋的？我家里这几天有事儿啊，也没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啊。然后我这边一看，这个对门邻居，哎呀妈，都收到这个首阳山黄旗破壁颗粒了。哎呀妈，人都用上了。
0: 到了，
4: 我就赶紧往家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赵宁老师啊。
0: 那
4: 你赶紧赶紧帮我订上。
0: 要多少？
4: 要2组5盒的。我告诉我俩一起用。
0: 就是10盒呗，对不？
4: 对对对对，
0: 10盒一个人吃的话能吃3个月，就你要两个人吃的话是1个半月的量，就是5盒一个半月的用量。啊，
4: 行行行，这样一人才245块钱
0: 啊。对，
4: 哎呀，对，赵林老师，你说这个价钱呢？说实话，吃啥药他也下不来呀，这太便宜了，是不是？嗯，
0: 就是
4: 关键我俩这退休金少啊。
0: 其实弄点好药吧，它能迅速的起效，效果稳定了，其他的药物的用量也就能往下减一减。你要尽可那个价钱去买药，那这个我们治病是从来不会给你考虑什么你买便宜的药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考虑哪个效果快，就是综合上来比呗。对不？你花一个月效果快的这个钱，
4: 对对对，
0: 比你慢治，你治半年多，那不花的钱不要便宜多得多了。
4: 对对对对，
0: 所以都给大家算账哈，真正得算到底儿上，不能算我一天多少钱，你要看这药是啥效果。是不是？
4: 你说的对，关键也就是在你这能订这么便宜的这么好的东西，
0: 啊，对对对，
4: 要不我俩这疼着也是挺着呀，关键是舍不得呀，赵宁老师。
0: 那个他家这首阳山的黄芪团购的价格49块钱，对我们来说是挺合适的。
4: 行行行，谢谢您给我俩这个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这个黄芪颗粒。
0: 严重了，您俩就10盒吧。十盒
4: 完了，没问题。
0: 对，跟导播那儿报名，你俩要不够用的话，那就得占用其他人的名额再去订了啊。你俩的名额就完了。
4: 你可别给我落下了，老师。别给我落下。
0: 我给您记上了，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4: 行行行。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的团拼呢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咱们场外的朋友，尤其那些这两天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您没听到节目的朋友，今天小梁再来说一遍，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
5: 400-710-2818。400-710-2818，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你好，赵丹老师。
0: 你好，欢迎欢迎。
6: 哎，赵丹老师。
0: 哎，
6: 你好。我刚才我已经收到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了。哎呦，太好了！我刚才就用一包。这口感可真太好了啊，没有那个土腥味儿，完事喝完吧，还不糊嘴，不像之前喝的那个。呼嗓子黏黏糊糊的，完事儿过一会儿吧，就感觉，哎呀，这浑身有一股小气流啊，在来回跑，老舒服。
0: 因为它破壁颗粒的这种形式嘛，它不存在传统的黄芪粉的那种劣势， 所以它这个就是像茶一样，你天天冲代茶饮，它就会在。

0: 你身体上给你的就是补气的，所以它这个用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破鼻颗粒在咱们现有的就是国内是不常见的，这还是挺好的一种剂型。嗯，
1: 对呀、啊，所以说太好了嘛。所以说我今天想给你打电话就是啥呢，我想再订上这个梁竹骨盒的，合计给我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再用上点儿。你看他俩现在这年轻人吧，
0: 他俩什么情况？
1: 他俩是年轻人吧，就是那个老加班还打游戏啥的、
0: 啊、
1: 不好好睡觉，完了就是没啥精神、
0: 啊、
1: 我合计给他们也用点、啊、让他俩鼓舞呗。早点给我生个孙子啥的，不比啥都强啊，对不？而且现在这两组才500来块钱，多合适
0: 啊。对，
1: 这要是错过了，你说我上哪再找这便宜事儿呢？
0: 嗯，你说这个是对的，就是孩子们现在哈、就是耗损身体的阳气是特别多的，晚上不睡觉，晚上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盯着电脑去看，那个耗损气血是比较多的，感觉一个人五盒就够用了，吃一个来月呗，吃一个来月基本上就可以了。你像这样的他隔一天一吃都没有问题，他年轻啊，没有那么多的太大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他可以少吃点都行。
1: 对呀，所以说麻烦你了，那个张老师，你赶紧再帮我订上吧，订那个梁竹骨盒的就行。
0: 行，不麻烦，不麻烦的。您把信息给工作人员留好，留您儿子和您那个儿媳妇的家里头的那个地址和电话啊。你别留您家里头同样的地址，容易被屏蔽了。
1: 那不能，我那个我留我儿子和儿媳妇那个地址，放心吧。你赶紧给我订上就行，张老师
0: 啊。好好好，这事儿我给你安排，您留信息去吧。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啊，咱就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林冲被驱含冤，刺配到沧州。在临行之时，林冲的心里的跟明镜一样，遭高太尉的陷害，肯定是活不成啊。一狠心打算写一纸休书，跟老婆断去夫妻之情，不能因为自己让家属再受了株连，谁劝也劝不了。林冲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把休书写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被驱含冤，刺配沧州，此行生死未卜，自发心愿写下休书，与妻张氏断去夫妻之情，此后任凭张王李赵随便改嫁，永无争执，空口无凭，立书为证。年月日，把名字写上，把手摁上手印，交给张教头。张教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你的心我明白呀，不过你放心，我女儿绝不会再嫁。你走之后，我把她还有锦儿接到我家去，深居简出，不跟外人见面，就是那高衙内想找她也找不着啊。3年也好，5载也罢，我们盼着你回来，一家团圆。”邻人们也掉了眼泪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林的娘子在锦儿的陪伴下坐了辆车，风似风，火似火，来到城门洞。他能不送一送吗？他跟林冲夫妻的感情太好了，成亲几年来夫唱夫随，连脸都没红过，生呼啦的给分开。林冲遭了这种不白之冤，当妻子的心都碎了。连日来不吃不喝，用眼泪洗脸呐。昨天晚上他就得知信儿了，一夜没睡觉啊，早晨起

来顾不得梳洗，跟着济南儿来到这送行。简短结说，夫妻见面是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就围观的看热闹的也都交头接耳，愤愤不平。没有不恨高太尉和高衙内的，这帮没心肝的是干尽了坏事，迟早得有报应。夫妻哭罢多时，林冲又把休书的内容跟他讲述一遍。夫人表白的好啊，丈夫你放心，我活着是老林家的人，死了是老林家的鬼，不管何年何月，我一定等你回来，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时候两名借差董超、薛霸从酒馆里出来了，可俩人吃的小肚溜圆，嘴上油脂麻花的，拎着水火棍，背着公事包，晃晃悠悠挤进人群。我行了行了行行行了，到时候了，天不早了，应当赶紧上路，拉倒拉倒拉倒，走走走走走走。没有办法了，林冲把脚一跺，牙关一咬，夫人你保重吧，各位来世再见。怎么说个来世再见？林冲知道好不了，高俅肯定不能放过自己。就这样一家人洒泪分别，张教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帮着女儿收拾东西，把女儿和锦儿接到自己家里去，怎么样安排生活咱不必细说。但说两名借差压着林冲离开东都汴梁，取路赶奔沧州，2000多里地呀。可这俩小子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盘算，陆谦交代的清清楚楚，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哎呀，这林冲是个武林高手啊，别看他行家锁链子带着，这是一头猛虎，我们俩人对付他还真有点困难，这怎么办呢？就得沿路之上折磨他，让他无力反抗。两个人商量好了，把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没事儿找事儿，没茬找茬啊，三步一棍，五步一鞭子，啪啪走。这林冲啊受着罪就甭提了。头一天呢走了30里地找了座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天不亮呢就起了程了。沿路之上这非打即骂呀，尤其这薛霸这小子挺不东西，把三角眼一瞪，我姓林的，你他妈磨蹭什么呢？要照你这样的走法，咱走一年也到不了沧州，你这诚心跟我们弟兄过不去呀、啊！你瞅你每迈一步连三寸都没有，莫非你那个腿抽筋了？林冲实在没办法了，扭回头跟他们辩理，二位啊，我实在走不动，因为在太尉府和开封府我身受棒伤，两腿全都肿了，寸步都难行，我这是勉强往前走，望求二位高抬贵手。是什么？

哈，跑我们这儿诉苦来了，你这不多余吗？要知道你现在是罪犯，你是个贼配军，你不是个人，你还觉着委屈吗？哎，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就够倒霉的了，没事摊上这么个差事，我们跟谁说去？你走不动也得走，爬也得爬到沧州。呸，哪儿疼？哦，这儿疼啊！啪，哪有伤往哪儿打？你说缺德不缺德呀？把林冲给揍的三步一个裂隙，五步一个跟头，真是连滚带爬往前走啊！六月的天气特别特别热，这一出汗，拿汗一杀这伤口，那真是乱箭穿心一般。林冲这个罪就遭到头了都。好不容易第二天走了50里，到晚上找座店房住下了。在那个年月有个规定，凡属配军住店不花钱，同时呢店主还得提供方便条件，别让这配军跑了。找了座严实的房间，里外屋两间，把林冲呢压到里屋，董超薛霸住到外屋。林冲啊一路乏累，昏昏沉沉，等到了屋之后，带着行家往墙角一靠，就沉沉睡去。董超学霸把水火无情棍戳到墙角，公事包解下来放到床上，这俩小子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然后聊聊往屋里看了看，呵，没心没肺睡着了。两个人一咬耳朵，定了条毒计。他们凉快够了，也吃饱了喝足了，用木桶提了两桶水，浑身上下都洗干净了，又让掌柜的给烧了一锅开水，足能有100度啊，然后用木桶提到屋来了，往床底下一放，然后呢把林冲的草鞋给扒下来了，裤腿往上挽了一挽，这一动林冲就醒了，哗啦啦啦，锁链子一响，林冲睁开眼睛，二位有事儿啊？啊，林教头，你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懂得这个吗？但凡走长途的必须得烫脚，这玩意儿又败火又解乏。来来来，水都给你打好了，你烫烫脚吧。哎呀，多谢二位。哎呀，瞅你这个笨劲儿，带着刑具洗个脚也不方便，来，我们哥俩替你洗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来来吧，客气什么呢。说话中间，董超学霸一人抓住林冲一只脚，砰，就给塞到开水桶里头了。你说这人架得住开水烫吗？林冲那么大的英雄，烫得惨叫了一声，啊，桶也倒了，水也洒了，这俩小子吓得一蹦跳出多远去，给林冲疼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哎呀，疼死我也。我说你这人真不知好歹呀，好心好意给你烫烫脚，哎呦，热了又凉了的，你摆什么大份儿？你这不是在你们家呢，你甭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个贼配军。
走走走，别管他，别管他。这俩小子说完拎着桶走了。林冲满脚都是大泡，红肿高大，苦不可言。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呢，他们俩就起来了，拿了双新麻鞋到了屋了。走走走，走走凉快，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哎呀，林冲一看是新鞋，那哪受得了啊，原来那双麻鞋都磨得没有棱角了，比较软和，要穿着还不那么痛苦，这新鞋一磨受伤的脚，这滋味谁能挺得了。林冲就找那鞋，甭找了，早给你扔了，给你拿双新鞋还不好吗？穿上穿上。万般无奈把新麻鞋穿上了，走出去没有五里地，再看林冲的两只脚是血肉模糊，迈一步一个血印儿，迈一步一个血印儿，林冲疼得嘎吱嘎吱直咬牙，一瘸一点的往前蹭，蹭不动他们就走，就这样往前又走了30里呀、啊！您说这怎么走的？两旁没有人家了，除了乱葬岗子就是孤树林，再往前走就是野猪林，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呐、啊。董超、薛霸把林冲就押进野猪林，回头看了看，行了，远离大道，连个人影都不见，这俩小子不走了。站住，林冲，累不累？两腿疼痛，实在走不动了。好好好，我们也累了，咱们在这歇歇腿，坐下坐下坐下吧。林冲一看这还不错，靠着棵树把两条腿一伸，坐到这儿了。董超、薛霸呢，这俩小子往寺外看了看，又转了两圈，发现果然无人呐。他们俩商量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哎，我说林教头啊，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哥俩昨天晚上这觉啊没睡好，打算睡一觉，你呢也好好的歇歇。不过这附近连个人都没有，万一你要跑了，我们无法交代，这委屈委屈你，就得把你啊拿绳拴上点。二位尽管放心，我林冲有家有业，我奔哪里逃跑，你们放心的休息，我绝不会走的。嗨嗨呀，小嘴儿多能叭叭，谁能保证你不走啊？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捆上吧，把一条大绳子拿出来，两个人一人拽着一头，这一转圈，把林结结实实系了个死扣，然后两个人这才转到前面来。商量了一会儿，董超跟薛霸说：“兄弟，你下手得了，别介，这我下不了手，还是你下手得了。你看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叫你怎么避你就怎么避。”你下手，我给你放风，用得着。

俩人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是刀棍并举，直奔林冲的脑袋。你说那林冲再有能耐，在那儿捆着也无力反抗，林冲一闭眼也在这等死。耳轮中就听见燃烧，把林冲吓了一跳，睁眼观看，刀棍全飞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

0: 情侣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人力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要不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老员外马忠一看来了这么些差官，为首的负责人呢是个小老头，这人个儿比别人都矬着一半，但是非常精明，两个眼珠子倍儿亮，一说话狗油糊嘚嘚还直跳的。哎呀，老头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哦，既然这是蒋老爷，我就得倚靠人家，一个劲儿磕头。蒋平把他搀起来，我说老伙计，别掉眼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呐，哭有什么用啊？我们来不单是救你一家子，还要救插树岗全镇的老百姓，不把贼杀光了，不把贼毛拔净了，我们绝不走，你还不放心吗？马忠啊破涕为笑，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哎呀，阿弥陀佛呀，你们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呀。好了，蒋老爷，冯大老爷，你们准备怎么办呢？有用小老之处只管吩咐，现在不用别的，大伙连夜到这儿，肚子还空着呢，你先给准备点吃喝。有那现成的。厨房刀勺一响，屋里头排摆酒宴，能不丰盛吗？老头豁出去万贯家财了，白天杀牛宰羊宰猪屠狗就做好了准备了，所以这酒席是格外的丰盛。大家一边吃着，在这一边商量，蒋平就说，我说老伙计，家几口人呢？哎呀，我们是大户啊，没分家，一共48口人呢。哦，住多少间房子？这么说吧，住着90多间房子，连仓库粮仓都算上，110多间房子，不小。一会儿吃完了，你领我转一圈，我得看看地势，这是一。二，你那女儿叫什么名？马小娇。哦，我说一会儿啊，你跟你女儿打个招呼，别让她害怕。还有你老伴儿，丫鬟婆子，今天晚上连夜就搬家。你看看插树岗谁家可靠，让他们暂避一时。因为这一伸手啊，别再把他们伤着。那他走了，那贼来了怎么办？哎，我还没说完呢，一会儿在我们这一群人里头挑出一个假新娘，假装你女儿好应付这贼啊，让她化妆改扮，往姑娘的房里头一坐，刘学巧来了就跟她拜天地，在洞房里头就把她收拾了。马忠一听，娘哎，在我家要宰活人呐，可又一想，事到现在怕也不行了。老头点点头，好吧，现在我就去，让他们暂避一时，记住严守秘密，要走漏半点消息，不但我们大事被破坏，你一家人可活不了。

0: 我知道，我知道。马忠走了，到了后屋，跟老伴儿、跟女儿一说，一家人是又惊又喜呀、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从后门溜出去，上姑娘舅舅家躲着去了。这件事做得还真机密，谁也不知道。马忠把他们送到地方，嘱咐完了，转身又回来，进屋把汗擦擦。蒋老爷、冯大老爷，我们一家人都走了。哎，好嘞，你可别走啊！为什么呢？这出戏你是主角，从现在就开始，你乐着点儿，把你呀、脑门上那个疙瘩舒展开。明天你就命人收拾房子，就像真的一样，把新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大门挂灯，二门披红，张灯结彩，再把古药手都请来，这一切都像真的，不能半点露出马脚。你在外头放出风去，你就说你从心往外乐意把女儿嫁给刘学桥，从今以后你靠着大树好乘凉，将来刘学桥当了大官，你这老丈人也跟着沾了大光，别怕挨骂，这叫散风，让附近的老百姓人人都知道你乐意，他们就不做准备了。到了明天的晚上，贼不是来吗？那太好了，一部分贼安排到外面，你派人款待，一部分人让到家里来。到家里来的贼肯定有刘学巧，他要跟你女儿成亲嘛，你亲自把他送到新房，一切安排完了，这戏演不漏，你算完事儿了。把你这假姑爷送到新房之后，你也找个地方藏起来，别把你伤着。至于怎么打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后天一早你听喜信儿，我说这话你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我一一照办就是。
0: 这假戏要真唱，听没有？千斤重担在你身上呢。你这戏要演砸了，可别怪我们。
1: 不能，我一定假戏真办。
0: 老头为这事儿，把家里人集合起来，把蒋平的话重新说了一遍，让他们一一照办，众人牢记在心，分头准备去了。单说蒋平，大家吃喝已毕，残席撤下，先找闲屋睡觉。这人不睡觉行吗？攒足了精神，明天晚上好决斗。到了第二天了，蒋平告诉手下的办差官，不经允许谁也不准出门，就在屋里头眯着，以防走漏风声。大伙这一天挠啊，可真受了罪了，连上厕所都受限制。蒋平给出了个损主意，把便桶拎屋来，不管大小便全在屋，然后有人轮班往外倒。到了晚上了，空气可就紧张上了，今天晚上是正日子。再看老马家灯火辉煌，大门挂灯，二门披红，张灯结彩，为了亮堂，在他们家的左右街口还准备了两堆篝火，用木柴和鱼油搅和的一块点着了，火苗子都一丈多高，照明天地啊，离着多远都能看见。

0: 另外他们家请了两拨鼓要班子，吃完了晚饭开始吹打，可以说鼓要喧天能传出二三十里去。因为老头也豁出去了，多给赏钱，这些吹鼓手也卯上劲了，换班吹。家里边的人换上新衣裳，佩戴红花，出来进去喜气洋洋，见人就乐。其实你没仔细看，这乐比哭还难看。他心里都清楚，这是一台假戏呀。马中马老头呢，换了身新衣服，四楞员外金，对花员外场，腰里系着黄丝绦，里里外外张罗着。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新房，这新房焕然一新，除了红就是绿，大金字蜡高烧，满屋里头刷亮啊，又撒了不少麝香，进屋一提鼻子打鼻儿的香。说这都有了，新娘是谁？蒋平在小弟兄之中物色了一个，就是小侠龙天彪，徐良的徒弟。等这个角色这一定，叫他假扮新娘，龙天彪那嘴当时就撅起来了。龙天彪一想，怎么我那么倒霉，来了好几十人单把我选中了。他跟蒋平就哀求四爷爷，换个人不，我哪行，五大三粗的我就不像，就你合适。你瞅瞅你跟个大姑娘有什么区别？哎，这在擦胭脂抹粉，在装扮上，嘿，比一般的姑娘还得漂亮十成。你说别人能行吗？你不干我干呐，我像新娘吗？要不叫你师父徐良干，像吗？活吊死鬼，非你不可，你就别推辞了。龙天彪还想争竞，徐良把脸沉下来。你看徐良啊，在徒弟的面前威信甚高，老师脸一沉，徒弟吓得麻爪。龙天彪把头一低，不敢争竞了。就这么的，天黑以后找了几个丫鬟婆子服侍他，把他头发破开也梳了，按着新娘的样子穿戴打扮，化妆利落。就是有一样，龙天彪内衬短靠，佩戴利刃。本来他是使刀的，那刀太长，随身带着不方便，只好带了一把匕首揣到怀里头了，那把刀塞到床底下。蒋平拉着龙天彪的手，孩儿啊，多大了？我说您怎么总老逗我呀。十八了啊，十八了。孩儿啊，今儿个叫你担当点特殊的角色，这玩意多有意思。人这一生啊，五花八门，你也当当新娘啊。孩子，这场戏你可别演砸了，别人在外头张罗着，你就在新房这坐着别动。新娘子嘛，她还臊，哪儿也不能去，把盖头一盖，就老实在这儿忍着。等着那刘学巧一进新房要准备洞房花烛的时候，把门关好，你要出其不意给他来一家伙，记住啊，可别整死啊，放点血腥，抓个活的。我们还准备从他嘴里头要东西，明白吗？
1: 明白。
0: 记住啊，抓刘学巧的事交给你了，一旦动了手，你马上冲前院喊，我们听见你的喊声

0: 里里外外是一起动手，千斤重担可全在你身上。如果你弄砸了，让这赛活猴跑了，可麻烦了。好，我尽力而为。不行，不是尽力，是一定要这么办。哎哎，我记住了。新房交给龙天彪了，外边赔且的让小七杰。你们这小七杰呀，刚入开封不久，年纪都挺轻，在江湖上闯荡的年头也不多。对于阎王寨的贼来说，很少认识他们，略微化妆改扮，贼人就认不出来，何况乱马人花的，上哪儿仔细去挑去呢？哎，这就是叫他们扮成娘家的妾。徐良先不能露面，是贼几乎没有不认识徐良的，要进来一眼看他在这儿就坏了。让徐良藏到大厅旁边的耳房里头，专门给徐良准备点吃喝备入，没事他就在这闭目养神，饿了就在这吃喝。外边打起来到紧要的关头，徐良再拉刀蹦出去。蒋平笑着跟徐良说：“孩儿哎，至于打仗这事儿，你太内行了，叔叔我就不嘱咐你了，你看着什么时候出去合适，你拉家伙就蹦出去。今天晚上别的都是假的，动手是真的，输赢胜败全在孩子你的身上，你可得露两下子。四叔你放心吧，这个事情交给撒西让他。好了好了，我放心。”
1: 这是徐良。
0: 蒋平也不能露面，你看贼人没来以前，蒋平在这布置张罗行，贼一来蒋平也得赢起来，不然的话谁不认识他，哪个不知道大武艺的翻江鼠啊。蒋四爷也选了个好地方，愚者谁守大门谁守二门，打起来胜了怎么办，败了怎么办，蒋平是全有安排。就在老马家布置下天罗地网，就这三十几个人要搅个地覆天翻。说话之间，二更天快到了，阎王寨的人还没来，老码头那心呐就提到嗓子眼儿，跑到后院那密室之中，见着蒋平了。蒋四老爷，怎么没动静，还没来？还着什么急呀？他肯定得来，我可不能露面了，都交给你了。千千万万你要谨慎从事，哎，快回去，快出去。
1: 蒋平把他撵走。
0: 老码头刚到前院，本家一个侄儿满头大汗跑进来了：“叔叔，来了！”这小子这两句话，跟两颗炸弹一样，整个这院就静起来，人的心都要碎了。老码头吃惊半晌，后来又一想。人家官人都告诉我别害怕别害怕，怎么事到临头我还害怕了？老头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下，没出息的货，胆小不得将军坐，就你这样的一辈子也没出息。我身后有那么多高人，我怕什么的？哎，想到这儿果然这胆儿大多了。离这儿还多远？快进咱们茶树岗了，我瞅着火光了，是打着火把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哎呀，挺长一大溜呢，大概看那样能有几百。老头一听又害怕了，官人才三十多位，那要来好几百，这仗不好打呀，一旦打败了，我们一家子不还得完吗？

可是事到现在不能多想了，赶紧准备吧。领着人，他到了大门口了。可正在这时候，第二个报信就到了，报，报员外爷，阎王寨的军师刘学桥到了。说话之间，就听见马褂乱铃的声音，一色都是马队进了庄。头前有几十名喽啰兵，高举着火把。往正中看，正中有五匹高头大马。为首的两匹白马，端坐俩人。上吹手这位，如果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不到六尺，柳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往脸上一瞅，鼓脑门，翘下巴，挖脸膛，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黄眼珠，满脸的皱纹，活脱的就是个猴。三柳虚然，看年纪六十左右岁，头上戴着团花巾，身穿大红色的团花袍，腰系金带，足蹬快靴，手中拿着打马的藤条，是洋洋得意。这人是谁呀？阎王寨的军师赛活猴刘学桥。别看长得像猴似的，肚子里的弯弯道比谁都多，不然的话能当军师吗？下垂手有一人，这人可漂亮，平顶身高八尺挂零，不到九尺，细腰梁，宽膀上，扇子面的尖头，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通红的嘴唇，留着燕尾黑胡，胡子尖儿往上翘翘着，眉宇之间还长了一道竖纹，就显着傲骨英风，一团的彩霞。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上头安着42朵黄绒球，颤颤巍巍，别号叫满天星，鬓插英雄胆，身上穿着月白缎一身短靠，勒着杏黄色狮子畔五府丝鸾大带纱腰，外披百花袍，腰里挎着口宝剑。这把宝剑一瞅就是宝家伙，白纱鱼皮的剑匣，金八钩金石件，杏黄灯笼穗2尺半长，飘来摆去。他这个英雄场是披着眉髻飘荡，所以很明显的看清里边他带着镖囊的，鹿皮的镖囊，大红挂着面，镖囊里面有6只亮银镖。这人谁呀？了不起，天德王黄伦手下的大元帅，人送绰号金镖侠林玉，侠客在天德王黄伦面前说一半，他跟刘学桥是黄伦的左右手，一个军师一个大帅。因为今天晚上军师上这成亲来了，为了叫军师脸上增光，黄伦降旨让金镖侠奉陪，一方面陪伴军师，另一方面起保护作用。

0: 顺便看看地理，就接管查树岗，要把这个镇店呢划到阎王寨的势力范围，从今以后就接管了。可见泽氏多猖狂。除了他们俩之外，后边还有两个大高个子，一个小矬个。这俩大高个简直都出了号了，哪个身高都1丈2尺左右，肩宽背厚，膀大腰圆，脸蛋子好像铜锣，脑袋好像酒坛子，每人掌中擎着一条丧门螺丝棍，浑身上下穿青挂皂，干净利落，都骑着马。这俩人是谁呀？阎王寨的两个猛将，归金镖侠林玉管的。这两个，一个叫大力神车心远，一个叫丧门神金德利。他们俩这劲儿可太大了，掌中这棍都超过100斤，在阎王寨跺一脚，72个山头乱颤。就连宁夏国全都称赞这两个人的武功。就因为他们力量大，今天晚上以防万一，把这两员猛将也带来了。还有个小个呢，这小个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其貌不扬，这也是阎王寨上了不起的人物，叫滚地雷庞顺。他会72路地躺刀，为了以防万一，他也跟来了，在他5匹马的后头，偏副寨主还有17、8个人，余者都是喽啰兵的，真威风，前呼后拥啊，一直来到老马家门前。马老头一看，腿肚子都往前转了。别人他不认得，他认得刘学巧啊，上回讨税就是他来的。马忠辽一副跪倒在地，军师大人在上，小老儿迎接来迟，死罪死罪。他这一跪下，家里的人都跟着跪下了。刘学巧一看，把马匹带住，哎，哈哈哈哈哈哈。老泰山何必多礼呢？甩凳立安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忠给搀扶起来了。您是我的老前辈，我是您姑爷，姑爷跟儿子也差不多少，您怎么还给我行礼呀？老泰山在上，受姑爷一拜。你说这位说话真恬不知耻，他快60了，比这老泰山岁数还大，当着这么些人就磕头。老头往旁边一闪身，不敢不敢，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时候众人都下马了，这是我们大帅金镖侠林玉，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都做了介绍。马忠啊根本都没听啊，一个劲儿的往里相让，这帮人高高兴兴往里走，哪知道就进了龙潭虎穴。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400-710-2818 400-710-281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机会谁抢到就是谁的，49块钱就能够把首阳山黄旗彻底带回家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赵明老师您好。
2: 嗯，你好。
1: 哎，我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呀，我收到了。
2: 啊啊啊
1: 啊，
2: 挺好。
1: 嗯，就是我用上这个宝贝以后呢，真的很好使。就打开一小袋儿啊，放到杯子里，倒点开水就能喝了。哎，感觉还挺甜滋滋的，可好喝了。
2: 是吧？
1: 嗯，而且它不像就是以往那个粉
2: 啊。啊。
1: 一倒出来飞的哪哪都是。
2: 啊，
1: 就这颗粒挺好的，就一小袋哗一下倒到杯子里以后呢，然后呢
2: 可以反复冲，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那三七粉的那些东西的话，它糊嗓子不容易水，所以大家每次吃它的时候，那个都不太好受，也很难坚持下来。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一下就倒到杯子里了，然后的话还。可以像你说的反复冲那样，正好就把那个杯子的底儿那都能喝进去。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那个就是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呀，
2: 啊，
1: 你在广播不会说这一颗这个黄芪破壁颗粒能顶一斤多的黄芪，当天晚上我喝了我就有效果，就是睡眠好多了。嗯，之前的睡觉不太好，一晚上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吧。
2: 嗯，
1: 然后睡觉不好啊，成天脑袋也昏喵喵的。
2: 嗯，
1: 时间长了呢还影响我这个心脏。心脏就是有一点事儿吧，好像就是一紧张就上不来气儿。然后用了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以后呢，这两天我晚上十点就上床睡觉了。这两天呢一下子能睡到四五点钟那样。然后感觉嘴还不那么苦了。
2: 是不是
1: 然后最终要我打电话赵宁老师，我想趁着现在还有这个黄芪，我想再定时喝。
2: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留着备用，这样。
2: 那你要有
1: 定的
2: 就行，你有名额就行。一个人在我这儿只能订五盒，你得两个人的名额。不行，看看你老伴儿呗，要没用过他的名额可以来用。你订上点是可以的。我感觉你这睡眠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很明显是心气儿和肾气虚的一个问题。然后有的肝气虚的同志呢，容易做梦。所以你吧，可以就是拿的首阳山黄芪呢过来，它是补一身之气的，对你这几个脏器气虚的问题，它同时都能进补，这样你不就觉得省药钱了？要不然你一样一样的买药，你得买多少，得花多少，是不？
1: 嗯嗯，
2: 那可以的。你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一个人订那个五盒，两个人的名额可以订十盒，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啊
1: 啊，行，
2: 嗯行，
1: 那
2: 就这么定了
1: 啊。
2: 把信息留给导播，再见。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机会不等人哈，真是到了一个最后的时候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今天的黄芪破壁颗粒马上要跟您说声再会了。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关注。那这次活动呢已经是马上接近尾声，相信啊已经订购上的朋友现在已经是皆大欢喜了，没订上的朋友不多劝，最后的时候最后几十分钟想订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仍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是我电话吗赵老师？
2: 是啊，是您电话。您讲
3: 赵老师。哎呦我的妈呀，这家太难打了这电话。我就是来订那个黄芪那个颗粒的，黄芪破壁颗粒的。
2: 多少盒
3: 啊？你赶紧给我订上吧，我要十盒呀。
2: 十盒
3: 啊，我和老伴儿的名额啊。
2: 嗯嗯，我猜到了。现在大家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订，有的是给一个人准备的，有的是给两个人真的需要。不管怎么样哈，这个首阳山黄芪49块钱的这次团购，需要的同志真的别错过。你从哪方面考虑那都合适。
3: 是，哎呀妈呀，太难打了电话，我这着急订啊。这种没货呀，我打开收音机一听说没货了，哎，给我急的。我怕抢不着啊，赶紧给我订上。我跟我老伴好好补一补。
2: 这个是可以的，补一补行，要对上正了的话没问题。
3: 是。哎呀，俺家我老伴这一天可吓人了，最近这两个月他心脏犯毛病，知道吧？
2: 怎么的呢？
3: 他那个累点就不行
2: 啊，
3: 累点就胸闷发慌。
2: 累点就胸闷呐，那你可真得加点小心。
3: 啊，可不，这段时间没啥事儿了，买点白菜萝卜啥的。

0: 这这
1: 上
0: 累
1: 班
0: 着
1: 下
0: 了
1: 班呗。
0: 啊，可不咋的，这一下就不行了，
1: 那
0: 哎呀
1: 是心
0: 妈，把
1: 脏
0: 我
1: 本身的
0: 吓
1: 问
0: 的
1: 题。
0: 啊！是，
1: 阴阳有点
0: 和
1: 虚。
0: 这黄芪效果真不错啊！我寻思赶紧的给吃上，给定上，要不这没了咋整啊？你
1: 可
0: 说
1: 以的，你那个黄芪你配着点，家里有三七没？配三七吃。要没有之前我
0: 那
1: 们
0: 没
1: 给
0: 有。
1: 大家团购的，你就搁外边买点儿。你把信
0: 啊。
1: 息留给导播吧，我让他赶紧记下来啊。
0: 哎，好嘞！
1: 哎，
0: 哎呀，
1: 好嘞，
0: 我
1: 再
0: 这
1: 见。
0: 做介绍食盒啊，可不要我落。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啊。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3: 哎，张老师。
1: 哎，你
3: 哎，
1: 好，
3: 你
1: 欢迎，
3: 好。
1: 欢迎，欢迎。
3: 我要订十盒那个首阳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1: 到最后的时刻了，再不定明年这个时候见了。
3: 那个用我儿子和我女儿的名额。
1: 用他们两个的了。
3: 那个，这不今天最后一天吗？你给我记上点儿。
1: 我会给你记清楚的。
3: 你这个好啊，这个真好啊。
1: 你用过了？
3: 这事儿吧，咋的呢？我邻居跟我说的，活动第一天他就知道了，完特意让我这好东西就500来块钱，你也把这个订上。我这不一听，我这已经订了一份吗？吃了2天下来都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就不憋得慌了，喘气也透亮了。早上起来这个嗓子痰也没有了，这你看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嗓子多好。
1: 是不是啊？您这是那个啥了？就是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了，你才知道别人说的好到底是怎么好。
3: 对对，所以我
1: 今天
3: 赶紧给您打电话，就拿我儿子和女儿名再订10盒去。
1: 那行，那我先给您记上。
3: 行行，那谢谢您，张老师。
1: 哎，行，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你要把握住了。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4: 哎，你好，咱们是赵宁老师吗？
1: 哎，是我，您好。
4: 我想要三组啊，黄芪破壁颗粒啊，一共这个是15盒
1: 啊，
4: 是不是还可以订啊？
1: 啊，现在目前还是可以的。
4: 我那个我收到了啊，就是我现在呢。是想给我老伴儿张玉琴还有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周亚楠订，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好，上回呢没给他们订，我寻思这回给他们都订上。可以吧？
1: 倒是可以，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给他们订是行的。他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首阳山这个黄芪它是补气的，如果能对上正的话那没问题。没有问题的，49块钱也不贵，是不？吃仨月才400来块钱，所以也不贵。
4: 我喝完一下以后呢，就是嗓子就开始热乎乎的。等喝完过一会儿呢，就觉得脚也热乎乎。就是身上就是慢慢的就热乎起来。完了以后呢，就是原来还冒汗。等了，对。等出完汗以后呢，我这身子就特别的轻松，
1: 是
4: 心跳也有劲儿了。
1: 你是属于心气和肾气虚的这种表现。好在你要用普通黄芪，没有这么大的进展。首阳山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那你这个进展也是对的。那你定点倒是可以的。
4: 哎呀，老师可把我乐坏了，你知道吗？老师这回定三组啊。
1: 行，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把信息那个留下就行啊。好嘞，
4: 再见啊。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想订购上的朋友，我估计现在啊还有一部分朋友是之前订完了，然后呢经过这个服用之后啊见效比较快啊，对吧？当天就见效啊，所以又过来再次订购。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各取所需，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毕竟已经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活动马上要彻底接近尾声，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你要把握住了。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1: 你好，
5: 哎，您好，是赵宁老师吗？您好。
1: 是啊，您好。
5: 您这电话挺难打的，真不容易，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我那个是想要那个五盒咱们那个首阳山黄芪。

0: 啊啊！
1: 还能订上不啦？
0: 江巴吧，能订上，还有不多了。这回订完了以后，再等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了。
1: 是这样，就是我吧，这个一个人生活，孩子也不在身边，就是一直听你们的节目。不但能跟你们学养生治病、健康知识，然后您这个讲课笑声啊，就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觉得都心里暖乎乎的。
0: 谢谢你。
1: 听您说这个首阳山环期好嘛，然后我就去药店买，但是找了好多家药店，我们这边也买不着。后来好不容易在药店找着，但是这边卖一小盒300多呢，也不是那个咱们那个首阳山的。
0: 啊，还不是首阳山的，
1: 就是，
0: 还300多块钱，那有点太那个啥，太贵了。
1: 不怕人笑我，就是主要吧，还是说嫌贵，所以没买。这不是等着你的团购活动嘛。因为那个你们的每次活动给的东西啊，都是省钱效果又好。像您之前那个氨糖啊、药膏啊、三七我都用着呢，感觉这腰腿都挺好的，比以前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
0: 那就挺好，就见效了。大家能用点用点也行，对上症了，让自己气足了，血就足，你的力气身子板就都强。人的生活嘛，没有力气，那天天都不依着，那你说那能过啥好日子？是不是？所以补点也是可以的。
1: 用这个黄芪补气生阳嘛，完了我就相信了，所以说想参加这团购，本来想订10盒，现在还限购了，就是能订5盒就先订5盒吃的吧。
0: 对对对，你能有点就是点啊，回头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让他赶紧给你安排吧啊。
1: 行，
2: 好吧，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特别要注意的是啊，今天呢是咱们订购的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在节目当中要通知大家彻底结束了，趁着还有机会，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订吧。场外订购专线400-710-2818 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
2: 您
3: 好。
0: 您好，欢迎。
3: 是张宁老师吗？
0: 是啊，您好。
3: 哎呀，您好，是啊。
0: 啊，
3: 我们这些老病号跟着你享好福了。
0: 妈呀，您别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3: 你看您总给我们带来这些宝贝啊。
0: 都有啥呢？
3: 都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啦，还有那个氨糖和氨糖霜我都用着呢。
0: 挺好。
3: 原来我这风湿吧，膝盖肿得老高了，打完都费劲再加上厕所呀都得扶着墙一步一步蹭过去。现在呢，我在那个墙上，把我摸得一片黑了。现在我就是说弄了他的宝贝之后呢，我就膝盖消肿了，能打完了回啊。虽然呢不像正常人那么快，对啊，但是在屋里能活动，上厕所不费劲了。
0: 那可挺好，
3: 这我都很知足了。
0: 有改变了，这就是把气补足了之后吧，气血行驶之处，风寒是肯定要往外表的。
3: 完，我这听了节目之后，多亏了卢大哥把那个黄芪提前给我收下来给我们了。
0: 那可不咋的，
3: 这次活动才能有。
0: 所以大家真的应该心里边要祝福这位姓卢的老药农，其实他岁数比我要大。
3: 这么
0: 了？对。
3: 还给我们争取到了49，这销跟白得的一样，老师。
0: 不可不咋的。49块钱你买那个就是首阳山的黄芪，咱说你连他那个散装你都拿不到，可以了，就是大家这个都可以了。
3: 而且这次破壁颗粒不知道比黄芪好多少倍呢。
0: 对，比
3: 您给我报个名吧，老师。
0: 您要多少？
3: 我要10盒。
0: 要10盒得是两个人的名额，现在
3: 对，用我和老伴的名额。
0: 那可以、
3: 这位补气也更快了。
0: 那
3: 到时候也能出去跳跳广场舞啊。
0: 你要有气有血了的话，你又有精神头了，你爱干啥干啥，对吧？
2: 没问题的。
0: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3: 谢谢。
2: 哎，好嘞，时间关系，咱就聊到这儿哈。我们说最后限购是5盒，如果说您家里人员多，我们就一个人名额，咱就只能报一次哈，只能报一个。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呢也正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提醒各位，今天的是咱们活动的倒计时阶段，明天这事儿就彻底。

0: 结束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
2: 哎，
1: 我这打两天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太难打了。
2: 妈呀，你亏了，你赶紧打进来了。如果你要是为首阳山黄芪那个团购来的话，那你还真得快点抢了。就为这个，那你要多少
1: 啊？那老师，赶紧帮我订吧，订十盒。这个是不是要没了呀？我得赶紧订点。
2: 订十盒啊，我要能安排五盒我就安排五盒，我现在都不知道了，导播那里头那个都快变成三只手在接电话了，我看他也没有手势也没空搭理我，我就赶紧就接着往下订呗，那咋整啊？
1: 那
2: 是不是啊，你那十盒得是两个人的名额，你别整错了，别我答应你你没有名字留不出来的话到时候还得作废。
1: 有老师，
2: 有啊，
1: 我和我爱人我俩的名
2: 啊
1: 有
2: 啊啊啊。那我先给你记上，我就先暂且给你订十盒，到最后如果要真的没有了，有五盒咱也得留着啊，就别较这个真儿了，好不好？要不你错过
1: 这
2: 个再整明年了。
1: 是，都是这时候了，就有多少都行啊，有多少我就要多少了。就可以了。
2: 对，这是对，能想通就行，就别因为这个事儿跟工作人员打架了。你就打啥的也打不出来了。
0: 对，别再纠结了啊。好嘞，
1: 我能定上就行啊。哎呀，这电话打得太晚了，这还是我姐告诉我的呢。他说这个用着可好了，他之前那个冠心病嘛，完了做过支架，那平时动都不能动啊，就是成天就是躺着，吃饭都得我姐夫喂。完了昨天我就看了一下，那自己能坐起来跟我说说话了。
2: 哎呀，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吃啥了，这好这样呢，你又上医院了。完了，我姐说哪去医院了？就用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用完就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我一听他说这么好，那我肯定我也得盯点儿，我这心脏也不好，完了俩就像遗传似的，所以我这就赶紧回来打电话，结果这一直还打不进去，这才打进来。
2: 哎呀，那也算是挺幸运的啦，你姐姐也算幸运的，你姐夫也是幸运的，你更是幸运的，那就留点吧。我别的不多说了啊，还是那个，你订十盒，我先给你寄上十盒。最后要是能安排，我都安排了；要安排不了，那就五盒也得要着啊。
1: 行行行，
2: 哎，
1: 太感谢老师了。
2: 哎，好，好了，那就
0: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哎，不多说了哈，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啊，你好，魏畅宁老师，你好。
2: 啊，
3: 现在还能订上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吗？
2: 啊，
3: 我要订十五盒。
2: 有点悬，但我可以先给你寄上。
3: 啊，行，谢谁的呀，
2: 十五盒都是谁的呀？一个人订不了的。
3: 啊，是我和我大姐、二姐一人一组。
2: 啊，
3: 然后我大姐二姐都在哈尔滨，然后他俩留一个地址，然后我自己留一个地址，麻烦你了，赵宁老师，一定给我留十五盒。
2: 我先给你这么记上，能安排就一起都给你安排了啊。
3: 啊，行，谢谢。
2: 因为现在剩的太少了，我也不敢确定了。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再不抢可就真没机会了。
2: 啊，对对对，一年一次。就是这次团购，你看49块钱这个首阳山黄芪结束了啊，下一次有可能是得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您主要是啥问题？我可以听一听吗？
3: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主要呢就是心律不齐，然后心肌缺血，偶尔呢胸口还疼，就总感觉闷得慌，身上呢还没劲儿。现在呢血压也高，就是吃药控制呢。就是最近总是说头昏脑胀的。然后走道呢脚也没有跟儿。你不是说这个黄芪补一身之气吗？我就寻思这个黄芪肯定是正对我正的。然后而且呢
2: 状态呀，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那个啥了，睡好觉了，心脏可能太那个累着了。但你血压得控制好啊，你这种有可能就是你心脑血管的一个大忌呀，这就很容易出问题呀。
3: 是现在吃药控制呢。然后我大姐二姐吧岁数也大了，我大姐今年都76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她也是亏气亏血的。对，所以我就寻思给他们也都带点儿，要不是说参加团购活动啊，他们还真买不着这么正宗的首阳山黄芪。
2: 哦，我知道了，那你这15盒是这么分的哈？你那么
3: 对，
2: 你和你姐吧，就是你大姐二姐吧，你拿那个首阳山黄芪，一旦是给你分到了，给你拿到送到家以后，你配着三七去吃，就是首阳山黄芪吃2袋，完事三七吃3袋，就如果是团购的，以前的团购的啊， 你要是没有那个就是团购的那个三七的话，上外边买，那你就得我看看啊，得吃到6克7克一天
3: 啊。
2: 因为它那个技术啊、浓缩度啊、产地啊都有要求的。你要普通的那个三七就得多放点，黄芪也是，黄芪这不有团购的吗？放两袋就够了。你要没有这个的话，一天得吃到30克，那不少钱呢。
3: 是，要不说挺感谢赵宁老师的，我一定要给我留15盒。
2: 啊，我会的，我先给你记上，完回头地址你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嗯，行。
2: 哎。好了，
3: 嗯，
2: 那就这样啊，
3: 谢谢。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呢，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呢，已经是最后接近尾声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